0: 请宫里坐。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1: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2: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
0: 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0: 只是不便拿出啊。
1: 哎，
0: 元帅，请随我来。
1: 啊，
0: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呐！这可是宝贝呀！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0: 元帅，哼，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
1: 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把他驮出去，
0: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
1: 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
3: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哎，
0: 元帅，元帅，元帅，
1: 那就请回吧。啊，哼！
3: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3: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4: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了我怎么上？
3: 你自己爬上来。
4: 哎呀，不行不行，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哟。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5: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 要去后园游玩，去后园。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他
4: 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4: 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姐，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

0: 陛下。
1: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3: 对了，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归我老朱，你。
4: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1: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4: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3: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4: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3: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你
2: 大师兄。大
3: 熊，师傅，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1: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4: 师傅，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5: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6: 不，不曾来。
5: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6: 哪有此事？
7: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5: 你来干什么？
7: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5: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7: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5: 深经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0: 你去侍奉太子，不准他离开宫中一步。
1: 是。
2: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3: 呀，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2: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3: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2: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3: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2: 没有没有。
3: 哎，快快快，十来碗也罢，
2: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3: 真个没有？
2: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3: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2: 猴头回来。
3: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
3: 哎，
0: 拿去拿

0: 哎呀，哎呀，把嘴堵上！
1: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哎！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哦，您瞧，
1: 师父，太子来了！父王，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父王，
2: 去吧，去，去呀！
3: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那你也休想活命！
4: 陛下，
5: 陛下。
3: 唐朝僧人求见，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5: 遵旨。

0: 你看看，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这怎么俩师傅？
0: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3: 你是妖怪，
4: 悟空，
3: 他是妖怪，
4: 快
3: 来，他是妖怪，
4: 他是妖怪，
3: 悟空，赶快降妖。
4: 哎呀，
3: 他是妖怪，
4: 悟空。
1: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0: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1: 啊，
0: 你让
1: 快讲，
0: 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1: 好，师父你就念吧。
5: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儿。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输。

0: 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也很便宜，不贵。

0: 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

0: 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

0: 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强势的许博文。
1: 我们一起去踢球去吧。
2: 好啊，武冠军。一会儿踢球的时候，我和刘花一队，武冠军你和许博文一队。
1: 哎，许博文，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2: 武冠军，我尽力而为吧。
1: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2: 我会全力以赴的，但是我运动方面比较差，到时候可不能怪我。
1: 好了好了，有我武冠军在，没问题的。
2: 武冠军，我来射门。武冠军，把球传给我。
1: 好嘞，接好了。许博文，都怪你，让这场足球输了。
2: 这怎么怪我了？
1: 谁让你踢球的时候这么用力，把球都踢过头了。
2: 我也不是故意的。
1: 嘿，许博文，我看你就是不行，要多跟我学习学习呀。哎，
2: 武冠军这家伙就知道欺负我，还不是因为我太弱了，如果我变强了，他就不敢欺负我了。对了，找田总帮帮我。田总，我正要找你呢，你能帮帮我吗？
3: 许博文，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2: 田总，你可以让我变得强大吗？只要我变得够强大，武冠军就不敢欺负我了。
3: 啊，
2: 田总，你一定要帮帮我。
3: 让我想想，那就用这个试试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是自强棉花糖。天眼，这个棉花糖是不是可以让我变得强大，不怕武冠军欺负了？只要吃了这个就可以了吗？
3: 没错，这个棉花糖可以让你变得很强大。
2: 太好了，那这样武冠军就不敢再欺负我了。张胜男，这道题的算法只有我的才是正确的，你的方法不对。
0: 但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2: 那只是碰巧和正确答案一样，但你的方法就是不对。
0: 啊，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4: 别生气了，大家的答案都是对的，只是方法不一样，没必要纠结了吗？
2: 李亨，你肯定也算不出来的，只有我的算法才是对的。
1: 许博文，你这也太自大了吧。
4: 是啊，老师上课时也讲了，方法有很多种。
1: 是啊，许博文，解题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的时候和你做的不一样，就一定是错的吗？
2: 只有我的才对，你们必须按照我的方法来算。哼。
5: 许博文现在变得很强势，你们说是不是呀？
6: 是啊，他现在太烦人了，
1: 而且他现在总是想让我们都听从他的。
0: 许博文现在是挺烦的，而且不听他的还凶别人。
5: 是啊，现在我都不想和他玩了。
0: 那我们以后离许博文远一点吧。
6: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0: 那怎么办？我们惹不起他，还不能躲吗？难道你想和他玩吗？
5: 祥明，我们现在还是别和许博文一起玩了吧。
1: 那好，我们就离他远一点，别跟他计较了。
2: 天童，你说大家为什么都疏远我了？
3: 发生什么事了呢？
2: 吃了你的道具后，现在大家都害怕我了，也不敢和我一起玩了。
3: 许博文，你先别哭了。可能是我给错你道具才这样的吧。
2: 别逗我了，你应该不会出错的。
3: 我把强势棉花糖当成自强棉花糖给你，才会这样的。
2: 甜筒，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我。

0: 我还是不用你的道具了。
1: 嘿，哎，最好的妈妈。妈妈回来了，你买了什么好吃的回来呀？
0: 没有。啊？天天看电视，作业写完了没有？
1: 我作业写完了。
0: 写完了就去复习一下啊，别整天看电视的。
1: 那我复习完就可以看电视了吧？
0: 复习完了还要预习阅读呢，老师布置的作业都会了吗？整天就想着电视。
2: 我就说嘛，你看电视太久了，现在被妈妈说你了吧。
1: 那电视机不就是买来看的吗？我作业都做完了。
2: 你妈妈也是为你好啊，看电视时间久了可是会近视的哦。
1: 我不管，预习完了我去甄美丽家玩了。哼。
3: 夏明，你来的正好，我们一起吃吧。
1: 哇，好香啊，早听说你爸妈做饭好吃了。
4: 香菱，你别客气，一起吃吧。嗯。
1: 哇，真的好好吃啊。比我妈妈做的好吃多了。怎么了吗？
5: 香菱，怎么不吃了？不好吃吗？
1: 不是不是，是你做的太好吃了。
4: 那就多吃点吧。
1: 甜筒，你说妈妈爱我吗？感觉我妈妈还没有甄美丽妈妈对我热情呢。
2: 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 妈妈总是凶我，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的。
2: 只是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1: 那我妈妈是怎么表达爱的？
2: 这样吧，我让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哇，天眼，这是什么呀？
2: 用这个药水就可以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了。
1: 那这个怎么用啊？
2: 很简单，只要把它滴在自己的手上，你就会发现妈妈对你的爱了。好了，你试试吧。
0: 香菱，吃完饭就去看书，别乱跑，好好学习，多学一些知识才是重要的，知道了吗？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好好学习的。
0: 今天挺乖啊。那你现在好好吃饭吧，妈妈还有事要做呢。妈妈先去干活了，中午再回来给你烧饭。
1: 妈妈对我真好，每天都要做冰淇淋，这么忙还把我照顾得那么好。不行，我要帮妈妈干点活。
2: 香菱，你今天变得勤快了吗？
1: 妈妈对我那么好，我也要帮妈妈分担一点。
0: 香菱，你今天很懂事啊，还帮妈妈做了家务活。
1: 妈妈爱我，我也爱妈妈呀。
0: 香菱真乖，这是奖励给你的荔枝。今天辛苦你了，妈妈还要去忙呢，你自己玩吧。
1: 妈妈真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里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哎，
1: 是够暖和的。
0: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2: 好了，楚家，你就告诉我吧。
0: 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1: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表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嘿嘿，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
1: 2.5千，不能再少了啊！2.2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0: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2: 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0: 这个……
1: 哎，走了走了，
0: 大哥。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3: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哈哈哈！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现在行了吧？还有裙子呢。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哎，请新娘上轿喽！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嗯。哎，
0: 走了。
1: 哎，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2: 带了，来了。
1: 哎，来了。哎。
3: 哈哈哈哈哈！小娘子，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4: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4: 讨厌。
3: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这咋还怀上了呢？
1: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
1: 给我下！
3: 住手！住住手！
1: 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3: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1: 哎，师傅，
3: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1: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
3: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1: 这倒真没有。
5: 我说我，
6: 多少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5: 拜见师公！
6: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5: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

0: 听到没有？
1: 听清楚了。
0: 来，起来。
2: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2: 好，
0: 走，
2: 走。啊，请。
3: 有人吗？大郎
4: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3: 哎，开门，开门，
4: 去看看呀。
3: 大郎在家吗？
5: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3: 买炊饼。
5: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3: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5: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3: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6: 不是，我
3: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6: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3: 进屋再说。
6: 小爷请，请。小爷请坐。啊。
3: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6: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3: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6: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3: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
6: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3: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6: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4: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6: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4: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6: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4: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6: 对了。

0: 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1: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干娘。

0: 西门大老爷，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官人，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1: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 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大官人，你骂我。哼，你不是人，你是阴。 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0: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哎，行不行？
2: 瓦罐寺，哈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1: 哎，西门星。
2: 西门星，
1: 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
2: 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2: 你小点声，
1: 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你有屁快放，找我干嘛？嘿嘿，我找你。
2: 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1: 西门星，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 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 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受用的，我死起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还真有啊！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呀！哎，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2: 稀罕不？稀罕。
1: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啊，我就不告诉你。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哎，有人吗？哎！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哎！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们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2: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有3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怎奈寺中。
0: 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2: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
0: 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升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3: 顾客呀，
1: 不客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
4: 你无男子，我无妻。来了，这如何是好？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哎呀，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5: 大成兄，酒来了。
4: 啊，快坐快坐，哎，我饮一杯，哎，来来来，来一小娘子，陪我饮一杯，来，马上，来来来，喝一杯，
5: 来，
4: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药，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你听我慢慢说。
1: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2: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1: 这两个女人啊，他们是后山村子里王友金的女儿。这王友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
0: 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3: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4: 贫僧不敢。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 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5: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啊！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 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儿，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师兄还在找我吗？
1: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洒家不跟你们打了，洒家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2: 站住！
3: 站住！
2: 臭和尚，有种别跑，
3: 下回就杀了你。
2: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1: 嗯，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4: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1: 你是哪位？
4: 我是山东五二。
1: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金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4: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1: 哎，你带吃的了吗？
4: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1: 哎呀，嘿嘿嘿。

0: 鲁大哥，吃慢点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娘！蠢！
1: 大人！大人！大人！
3: 让你再飞！呸！
4: 武大哥，
3: 走
4: 走！
5: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6: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5: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6: 哎呦，你还嘴硬！
7: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5: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6: 怎么，不嘴硬了？
5: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呀！
6: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5: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6: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5: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6: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5: 在子时街。
6: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5: 你自己找啊。
6: 墩子，撅腿！
5: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6: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5: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6: 墩子，撅他！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5: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6: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5: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6: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这个杀千刀的！哎，谁呀？
1: 开门！
0: 我是运大爷。谁呀？哟。

0: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1: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0: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1: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
0: 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2: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1: 滚！
0: 你
1: 这天杀的老母狗！
0: 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你等着，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3: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
0: 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1: 你等着。
4: 我等着你。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跟小孩置气。哎呀，终于到了这繁华热闹，
5: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4: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哦。
5: 啊，多谢啊！那
4: 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
5: 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4: 好，多谢老先生了。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6: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4: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头上差智青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
2: 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
1: 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3: 参见方丈。
4: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3: 怎么，有事儿？
2: 官人，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
1: 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2: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

0: 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你什么意思？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 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做一个又一个的曲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1: 哼，你想管我不成？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1: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0: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
2: 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
3: 以礼相邀，特来拜见。啊，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4: 见过大官人，
3: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
4: 一定会马到成功。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5: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3: 老三，梅面目娇婷。
6: 对，乃三弟。
4: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
3: 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这位，行，行。行儿，给各位满上。哎，
3: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
7: 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4: 哎，说来。
3: 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4: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7: 谁？
4: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7: 打虎英雄武二郎。
3: 正是。不认识，没听说过。
4: 哎，
7: 我听说这武二郎是条好汉。
4: 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7: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4: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
7: 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
7: 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8: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4: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 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

0: 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1: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五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2: 好嘞。

0: 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
3: 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
0: 老三，你说，
1: 做了他。
0: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2: 来
1: 来，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2: 干！
4: 你这鲁智深，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5: 不清楚，
1: 不知道。
4: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6: 好，
7: 好，
6: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4: 哎，听我说，这样。
8: 灵儿，
9: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8: 你叫什么？
9: 师叔啊。
8: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9: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8: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10: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2: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10: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2: 老二，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呀，一鸣惊人。
10: 可武松他……
2: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1: 捉了他。
2: 对，
10: 此事啊，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11: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11: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10: 什么？你认识武松？
11: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10: 好，
1: 请
8: 请
11: 请
8: 请。

0: 有心来主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对对对对对，大师，
0: 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3: 好啊，好
0: 啊，哎，走走走。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哎，大师，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子。
1: 拜见
0: 拜见
1: 大师，
0: 大师，大师，请受我们一拜。
1: 大师，来
5: 来来来来，
0: 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5: 大师，
2: 都起来吧。
0: 上上，哎哎。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1: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0: 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2: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0: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2: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果蔬。

0: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界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2: 恶贼，当真可恶！
0: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哎，这位大侠。 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0: 有何为证啊？
2: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 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栋梁，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0: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2: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3: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
2: 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得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峡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4: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石子坡，您且慢慢喝酒。
2: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货。
5: 哎，对，拿货。讲究，
3: 走，
4: 走，
6: 走好。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4: 哎，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3: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略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7: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深，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7: 大哥。
8: 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
9: 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10: 拜见五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地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11: 去拿酒，快快快，快点拿酒，快点拿酒，快。
3: 来来来来，
11: 你，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11: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来，五都头，来来来，我敬您一碗。
3: 来
11: 来，
3: 兄弟，
11: 哎呀，
3: 兄弟，
11: 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7: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11: 来来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吃吃吃吃。
11: 来来来，这，
12: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7: 哎，大哥呀、啊，

0: 不行，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师兄啊，进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师弟，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哎，大姐，你怎么来了？
1: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2: 哎，林兄，这位是我师傅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
0: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3: 见过鲁提辖。
2: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4: 好，
3: 请。
2: 哎，里面请。
4: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哎，
5: 小娘子，你把手中的好皇帝换日之下，你们小干什么？
3: 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哎呦，
5: 真漂亮！哎，我手中的好不好？来呀！
3: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哼，还不撒手？哼，
3: 嗨，
5: 干嘛呢？
3: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0: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1: 高高，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2: 滚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娘子，你没事吧？大郎，大郎，哎，来来来，快快，
1: 干啥？你这怎么了？哎哎，
0: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1: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0: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1: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1: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0: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
1: 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0: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 可不是那种人。
1: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0: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1: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0: 不能吧？
1: 刚才出来几天呢？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
0: 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谁打的？就
1: 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0: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1: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0: 哦，此话怎讲？
1: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0: 嗯，没错。
1: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0: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啊，那老。

0: 吴拱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2: 这事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3: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2: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2: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走开，走。
4: 哎，云哥。

0: 来到
1: 南。
0: 你要买刀？
1: 啊！
0: 你看一下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乔儿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哎，我是乔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
6: 张大哥，
5: 张大哥，
6: 哎，
5: 张大哥，
6: 三位兄弟，
5: 张大哥，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5: 哎，好，
6: 三头，上茶，
5: 来，
6: 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
5: 张大哥客气啊，
7: 哎，张大哥
6: 啊，
7: 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6: 慢用啊，
7: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6: 哎呀，杨林啊，
5: 哎呀。
6: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5: 啊！
6: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5: 对对对，
6: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

0: 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1: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0: 嗨，
2: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1: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1: 对对对，就这句话。
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1: 哎，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0: 嗯，
1: 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嗯，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2: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1: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0: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2: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1: 哎呀，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1: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0: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1: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那个恶贼拜把子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0: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1: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0: 嗯，
3: 好，
1: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1: 喝。
2: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0: 哼，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十字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哥了。
5: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

0: 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 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1: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1: 哼，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 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1: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 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1: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露馅儿。

0: 反正这事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

0: 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比啥都好啊！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

0: 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6: 制氧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堂灵芝菌粉，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6: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0: 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干啥用啊？
1: 要过年了，用刀的。

0: 大郎，你小心点儿，早去早回。
1: 慢点儿啊！

0: 天又脆喽，卖梨喽。
1: 文哥，啊，
0: 大佬，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走。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2: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3: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3: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3: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3: 大姐？
4: 嗯。
3: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0: 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1: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0: 怎么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开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4: 大郎，
3: 这个猴崽子，
4: 快来啊！大郎，
3: 走开，走开！
4: 捉奸捉爽了！
3: 什么呀，大郎！大郎来了！
4: 快进去啊！
3: 大郎来了！放开我！你这个臭猴崽子！放开！
5: 奸夫淫妇！哎，你家谷叔骗来了，还不赶紧！
0: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5: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

0: 这帮人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锦鳞，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2: 你这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猴崽子，等着瞧！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0: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1: 太好了。

0: 金莲，怎么办呢？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
1: 是谁啊？
0: 卖水果的那个运哥。哎呦！王干娘，
2: 哎，我来了啊！来来来。
0: 王干娘，
2: 啊，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2: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2: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2: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 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2: 王干娘，
0: 啊，
2: 此话怎讲？
0: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
2: 金莲啊，你说吧。
0: 干娘，你说。
2: 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
0: 我会的，我来做。嗯，
2: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
0: 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2: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2: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 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0: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2: 不过呢。
0: 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它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
2: 你回去抓4000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0: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2: 金莲，来。

0: 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1: 金莲，你怎么样啊？
0: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呀？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哎，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7: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5: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7: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5: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7: 好，
5: 林兄，请。
7: 请。
8: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8: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7: 知道了，娘子。
5: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7: 好，
5: 请，
7: 请。
6: 两位客官，里边请。
5: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6: 好嘞，您稍等。
5: 林兄为何叹气啊？

0: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哦，
1: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0: 小娘子，哎，别走啊！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2: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哼，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3: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竹朵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4: 陆兄，
5: 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嗯。
4: 老爷，老爷，
5: 锦儿，
4: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5: 怎么回事？
4: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5: 大嫂，
4: 怎么了？
5: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4: 真的？
5: 啊！
4: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5: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你怎么在这儿？
1: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1: 小娘子，来呀，来呀！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哦！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我！
2: 娘子，娘子，看我！娘子，官人，我在这里，官人。娘子，官人，他……娘子，你没事吧？官人。
1: 大娘，你没事吧？陆谦，大娘，官人，陆谦。
3: 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

0: 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发

0: 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

0: 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5: 你正在收看的是卫
0: 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

0: 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

0: 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7: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6: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7: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6: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商务部八月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并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1: 2025年9月25号，商务部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并根果发起反倾销调查。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8月1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军汉光42号演习10号进入第六天。当天备受关注的重点演练项目是结合所谓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次在台湾中部地区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
1: 10号，台军汉光42号演习关注的焦点是首度实施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10号下午14:30至15点，台湾中部地区7县市，包括台中市、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实施防空演习，并同步开展持续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演练目的是模拟战时网络遭遇大规模攻击或关键基础设施受损、频宽严重不足的情境下，电信系统将有限的 4G 或 5G 网络资源优先留给110、119报案及灾防告警系统，压缩其余民用行动数据，以测试台当局应急、民众备援以及军方手机套件的无网通信能力。
2: 降速有影响到吗？
3: 有，我觉得很有影响，因为平常都会看 LINE 的新闻啊，各方面，所以我觉得有影响。
2: 降速有影响到吗？这个网络？
4: 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平常因为工作需要，或者是说因为我们日常一些习惯嘛，所以现在突然会降速，所以说会有一点点影响，是有一点扰民啊。
1: 据台媒报道，演习期间民众陆续收到警报，不少网友实测后发现手机行动网络几乎完全无法连线，除了浏览器无法开启，就连社群软件的信息都传不上去。不少人抱怨这不是降速，而是直接断网。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葛如军也批评，一个没有在战争的地区竟然有当局主动断了约700万人的行动网络，这绝无仅有。其中经济金融损失的相关评估，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没有提供。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实施30分钟移动断网的所谓法源依据为何，想以此测试什么，以及由谁来决定与监督，这些都应向民众交代清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批评民进党当局只在台湾北部、中部断网，是制造战争恐惧的另类认知作战手法，可以说是所谓抗中保台的侧翼。另外还有评论认为，这根本不是演习，而是演戏。
5: 我跟你讲啊，真的在做军演啊，有提前提示时间，说未来这个半个小时会不能使用手机吗？
6: 对，不会啊。
5: 所以我坦白说，这个就是演给美语老师看的了。就是美国人认为说啊，你台湾要展示决心啊，各种城镇上的演练要演出来啊，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你要预算啊。所以他就要演给美语老师看啊，所以你看我们连这个都在演，真的在演，有没有预告时间的？真的断网、断水、断电，就是突然之间就发生了。
6: 对，
5: 这才是战争嘛。
7: 因为高层不重视，高层真的没有当真，那下面的人干嘛当真？下面的人知道为什么他们跟我讲，那上面高层都在打混，我们干嘛？我们干嘛要怎么跟跑龙套一样？就是下面的人这样说那我认为这很严重，因为他们下面看得出来摆烂，那下面会看你真的是摆烂还是假摆烂， 真摆烂啊，那我你这样摆烂，我也个上行下效，就是这样啊。
0: 外界发现，这次汉光网络降速演练只在蓝营执政居多的台湾中北部县市执行，民进党稳固执政的南部六县市只同步参与城镇防空演习，却没有参与移动网络限流演练。人们不禁质疑，若全台韧性建设是刚需，理应全域统一执行，这场演练早已脱离防灾初衷，变成民进党针对不同施政区域差别化管控，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区分是在进一步撕裂岛内社会。所谓的全社会防卫与城镇韧性演习的计划，早在今年年初就已定案并公开，但在演习登场前的七月下旬，却突袭式的强行插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项目。赖当局只用一句极度模糊的所谓防务与资安韧性，就对台湾民众的手机网络实施降速与流量管制。台湾联合报指出，这场仓促加码的网络降速演练本质上不是技术性的压力测试，而是赖当局想伸手接管网络，展现一场实施绝对权力的演练。近些年，民进党当局的各种演习不断新增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激进科目，封锁城市大桥、商超纳入防控避难等等。这次网络降速更是一步步把军事演习下沉到百姓的日常。民进党这种不断渲染台海冲突风险，借断网演练强化随时可能开战的心理暗示，本质是捆绑台湾民众，为自身扩充军备、收紧两岸交流做政策铺垫。赖当局不断升级对抗演练，抬高台海紧张氛围，完全违背了台湾民众渴望安稳过日子的心声。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台湾慈济基金会在新冠疫情期间为采购 BNT 新冠疫苗遭骗10亿元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时任台卫福部门主管的陈时中阻挡民间采购疫苗遭蓝白痛批，如今他宣称当时曾劝告小心前客，要蓝白为当年所谓抹黑民进党当局道歉，结果遭致更多批评。外界发现，除了针对慈济被诈骗事件，已经沉寂许久的陈时中近期还不断对各个热点议题发言，也引发外界关注。
6: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
8: 民进党不要再来洗地，透过扭曲事实的方式来洗人们的记忆，一切都非常清楚。
1: 台湾慈济基金会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为协助采购疫苗，遭到彰化律师公会理事长陈玉轩等人诈骗10.6亿元新台币，案情近期因检调侦破才曝光。陈时中借机炒作所谓民进党当局当年没挡疫苗，还要蓝白道歉，这也引发外界强烈谴责，怒呛当年新冠疫苗采购合约满满黑箱，痛批民进党当局在问题有处置上跟新冠疫苗采购态度如出一辙，
8: 2/3以上都涂黑，而且仔细检视也有保密条款的例外条款，当场我就要求卫福部你要完整公开，他们还是支支吾吾啊，不愿意。后来疫苗采购合约就封存30年，疫苗到现在独优案，看到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就是硬凹、护航、包庇，整件事情就是黑箱。
1: 除了慈济被诈骗事件，陈时中还频频对持续延烧的问题油事件发表看法。
9: 要不要全部都下架？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
1: 因处置新冠疫情不利，被外界抨击。后来又因台北市长选战失利，在岛内政坛沉寂后，陈时中如今突然高调，也引发岛内舆论关注。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直言，民进党借疫苗案全力替陈时中洗白，背后可能有政治布局。徐巧芯更预测，如果民进党2026年选情不佳，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可能下台，接任者或许就是陈时中。
10: 最近陈时中的声量似乎又被炒起来了，这可能也是赖清德刻意为之吧，因为赖清德也会害怕，如果让陈其迈补了行政院

0: 长了历练之后，是不是更有机会来挑战2028的大位呢？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问题油风波仍在延烧。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等人十号上午赴台北地检署按铃告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等人，在处理问题油案中涉嫌图利厂商。
2: 7月25号，凯达格兰大岛集会前，绝食160小时以上的四位青年，包括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何元凯、基隆市议员参选人张嘉欣，十号上午赴台北地检署按铃告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等人涉嫌图利厂商。
3: 我们现在竟然可以把一个自然油的标准放宽到这么的宽，哦，有20%以下的这样的成分，还是一样是自然，但是你却说它可以正常的上架，所以我们应该要守住这道防线哦，让这样子20%的先例，让它彻底的死在这一次的高速之中。
2: 台中联油脂公司问题油案爆发后，台卫生福利部门7月4号召开第一次由江志刚主持的专家会议，会中涉案的中联油脂公司代表全程在场，参与备受争议的相关政策决议。
4: 一定要追究这个卓荣泰、石崇良、江志刚宣布的图利罪，让这个涉嫌犯罪的业者列席决定自己的产品命运的会议哦，这不是图利，什么是图利？
5: 各种会议如果有牵涉到利益的话，都要利益回避。可是我们发现说，在政府召开那场会议的时候，当事的业者竟然也在这场会议里面，所以我们严重怀疑这件事情背后有没有图利的嫌疑。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新潮流派系要诀，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台糖土地交易案遭判背信罪定验，目前仍欠台糖超过1.7亿元新台币。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10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揭露，传出吴乃仁提出的还款条件为每个月还50,000元新台币。他质疑还款计划如此离谱，台糖要不要重新申请对吴乃仁管收？
7: 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欠款台糖1.7亿元新台币，日前遭法院管收，不过仅12天就获释，原因是吴乃仁愿意提出还款计划，但如今传出第一阶段协商破局，因为他提出的方案是一个月还50,000元新台币。
8: 台糖内部议论纷纷，因为吴乃仁提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烂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诚意。我所听到的每个月还50,000块，按照这个还款计划，是不是要还300年之久？
9: 跟这个好像不大相符。那因为
8: 不到50,000块，
9: 因为这个双方协商还没有结束，
7: 还款方案目前仍有变数。据了解，1.7亿元新台币的台糖欠款，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及3人的共同欠款。吴乃仁以先偿还750,000元新台币，另有银行存款1700万元遭冻结。
10: 我们是有委托了，委托律师来，
11: 律师是委托，但是谁决定要撤回？
10: 是律师当场做成的决定。
11: 律师当场做决定，不用问当事人，不用问你们台糖。
10: 他是应法官的说明哦。
11: 你跟法官说明不一样，法官是说你们台糖主动撤请，主动的一个撤回呢。
7: 台糖副总经理被问到一度语塞。吴乃仁当初会被法院管收，原因就是他遭爆料出入最低消费60,000元新台币的高档餐厅，还搭乘100万名车，过着奢华生活，一个月能够偿还的金额似乎远远不止50,000元新台币。
12: 一般来讲，债务人还是要用他这个实际上有资历，他的资历的范围内要尽量来做一个偿还呐。那这个吴乃仁应该是有一定的资历的哦，所以从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可能是不太符合这个不合理的啊。
13: 这一点就不好意思了，民主进步党党团，我们确实就没办法去掌握他们还款的一个计划啊，到底是什么？
7: 吴乃仁的还款计划让民进党内自家人也感到尴尬。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回应，如果第二次协商吴乃仁没有出面并提出有诚意的方案，将不排除再次申请管收。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所谓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被爆出长期对下属言语霸凌，情绪失控咆哮，且多次违规驾驶还酒驾，造成数名同仁精神状况恶化，使用药物频率增加，甚至考虑离职。
14: 台媒接获爆料指出，李冠德自2024年12月上任。

0: 至今涉嫌滥用公帑、报假账、职场霸凌，其妻更仰赖所谓处长夫人的头衔擅自进入办事处，在同仁的办公室翻找资料，甚至欺凌职务宿舍清洁人员。长达134页的申诉书细数203件争议事迹。报道还指出，李冠德曾在饮用啤酒与白酒后驾车在同仁标志时速140公里，还习惯在高速公路不断切换车道超车，甚至因超速36公里达到瑞士刑事追诉门槛，使得同仁两度接获日内瓦警方关切。
1: 管愚公愚私浪费公帑有下属，是不是应该把它换掉？
2: 应该立即调查查明真相。这已经不是驻外人员第一次出状况了，驻外人员的用人考核跟监督的机制也应该彻底的检讨。
0: 申诉书更列出李冠德利用公帑购买大量个人用品，他到职未满7个月，洗户坐车花费已高达1.2万瑞士法郎，约新台币47.5万元。此外，李冠德冠以羞辱性言语对待同仁，口头禅包括无理飙脏。事件曝光后，台外事部门回应表示，本案检举内容涉及职场霸凌部分已受理，并已组成项目调查小组，正式启动调查程序。其他检举事项部分将由各相关单位查证，依相关法规办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因高温等因素影响母鸡产蛋量，台北市蛋商工会决定将鸡蛋价格上调接近10%，预计暑假过后，鸡蛋产量及价格才会回稳。
0: 据报道，台北市蛋商工会决议，鸡蛋价格每600克调涨3元新台币，台北与台中的产地价从每600克36.5元新台币调涨到39.5元新台币，批发价则从46元涨到49元新台币，台南蛋价也调升到44元新台币，整体价格创下近2年新高。
4: 一定有影响啊，但你进的量还是一样啊，该用的要用啊，目前就先维持现况。
0: 鸡蛋批发价格变高，但业者不敢调整售价，怕波动影响客源。但为何蛋的价格有如此大的波动？
5: 因为天气热，所以那个鸡蛋的产量减少，还有一些老母鸡淘汰跟换羽的情况之外，因为刚好又有那个台风进来，所以一般可能民众预期的心理在采买的情况之下就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才会这个礼拜才有涨3块来做一个供需的调节。
0: 受到近期高温、老母鸡换羽毛和产能调节等影响，鸡蛋产量持续偏低，那么何时产量才会回稳？
5: 到开学左右那时候，我们小母鸡就开始生产了，那时候产量就会比较增加，所以说那个时候照理说整个供需收就会稍微比较平衡了。
0: 台农业部门强调，目前并非规模性缺蛋，会协调蛋商跨区调度，维持市场供应稳定，但价格上涨近10%创2年新高，已经实打实影响基层民众的荷包。
3: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至少111人遇难，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此外，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哥伦比亚地质局称，此次7级以上地震是该国在过去10年中最强烈的地震，伤亡人数预计还将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他要求伊朗就路边炸弹袭击及多场冲突中造成的伤亡予以赔偿，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官方近日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对伊造成的损失。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巴加埃当天称，现阶段伊朗与阿曼仍在讨论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他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
3: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

0: 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消食的刘哈。
1: 哇，好多好吃的呀！
2: 刘哈，快醒醒！哦，
3: 刘哈，该起床了。
1: 老猫，早上好。
3: 快点起床了，再不起床就没有早饭吃了。不想饿肚子的话，就快点起来了。
1: 这么一说，我的肚子还真饿了。甜筒，我刚才梦到好吃的了。老妈，怎么还没好啊？我都快要饿扁了。
3: 好了，饭这就来了，大米饭一碗。等一下，菜马上来。菜来喽，快吃吧。
1: 老妈，怎么都是素菜呀？
4: 快点吃，我和你妈妈等一下还要忙店里的事情呢，你不要挑食了。
3: 柳哈，多吃点儿，多吃蔬菜健康。店里还有些菜没卖出去，就拿来吃了。怎么不合胃口吗？是不是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了？
1: 不是的，今天都是一些素菜，所以没有胃口了。
3: 这孩子也真是的，不喜欢吃也要吃一点啊。
4: 不吃就不吃，饿着的。
3: 快点吃你的吧，你就少说两句了。
4: 我说两句怎么了？是刘哈自己不想吃的，就饿着的。
3: 好了，都别说了，吃你的吧。
1: 小蛋糕，
2: 刘哈，你到底是怎么了？不会是吃了你的小蛋糕，你就生气了吧？
1: 不是这样的，只是我没有好好吃饭。

0: 让老爸老妈生气了。天童，你可以让我变得不挑食吗？
1: 难道你挑食了吗？
0: 是啊，我也不想浪费食物的。所以天童，你就帮帮我好不好？
1: 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口味圆饼。
0: 哇，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1: 这个口味圆饼你有了它，不管吃什么菜都会变成你爱吃的口味了。
0: 太棒了，天眼。
2: 刘浩，你妈妈要看店，所以今天就爸爸来做饭了。爸爸的手艺还是很棒的啊。慢慢吃，还有呢，爸爸会让你吃得饱饱的。
0: 老爸，你也一起吃吧。
2: 你先吃吧，老爸还要做菜呢。
0: 那好吧，我就先吃了，老爸快点了。
2: 好的，马上就做完了。
3: 刘浩，今天你爸爸在看店，我来给你做饭吧。你想吃什么？
0: 好啊，老妈，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的。
3: 刘浩，你慢点吃啊，别噎着了。
0: 好吃。
2: 刘浩这段时间胃口挺好的。
3: 是啊，他现在也不挑食了。
2: 哦，刘浩现在不挑食了，吃饭也比以前吃的多了。
3: 不管怎么说，能吃就好啊。
0: 天童，谢谢你，我现在吃什么都香，爸爸妈妈也开心了很多。
1: 不用谢，道具时效早就过了，不过你现在已经不挑食了，是好事啊。
0: 嘿嘿
4: 超人内裤。
5: 明天见。
0: 嘿嘿。玩到肚子都饿了。
1: 刘浩，你在练铁头功吗？小心点。
0: 天童，作为普通人的我也太容易受伤了，如果我是超人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了吧。
1: 不要以为超人就不会受伤，超人也是会受伤的。
0: 真的吗？
1: 那是当然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0: 那超人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吧？
1: 这个倒是真的。
0: 天眼，你有办法让我变成超人吗？
1: 这个嘛，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是超人内裤，你只要穿上它就会像超人一样厉害了，想不想试试啊？
0: 好啊。可是我要怎么穿呢？
1: 直接穿在里面就行了，难道你还想穿在外面啊？
0: 谢谢你了，甜筒。

0: 天童，天童，你看我给你买的冰棍，谢谢你昨天给我道具。
1: 嗯，真不错，不过我更喜欢冰淇淋。
0: 那好吧，下次我一定给你买最好吃的冰淇淋。
1: 行了，快上课了，你赶紧回教室吧，等会儿迟到了可就不好了。
0: 吃俺老孙一棒！嘿，我好像听到老师的脚步声了。李恒，老师来了。
2: 嘿，吴冠军，自习课还在玩，快回到座位上去。你们请我到这里是要野餐吗？
0: 小玲，先看我跑完步再聚餐吧，吴冠军他们都在准备了。嗯，
3: 好啊，那我们去看看。
1: 等等，我也去。
4: 预备开始。哇，他跑得这么快的吗？
1: 刘涵跑得好快呀，加油哦。
0: 有超人的力量就是厉害。
2: 你们说刘哈跑完一圈要多久呢？
3: 刘哈，你回来了。
4: 这么快就跑完了吗？
1: 这么大的公园不到一分钟你就跑完了。
0: 我可是超人。天童，我感觉这超人的能力就跑得快了，也没啥用啊。
1: 跑得快不好吗？别人可都没你跑得快啊。
0: 虽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但是我体验了一天当超人的感觉了。
1: 所以有好吃的吗？
0: 当然有了，你可是我的朋友，我对待朋友一向很慷慨的。你看这些你应该会很喜欢的吧。

0: 解闷专家。天童，这个周末都没人陪我玩了，好无聊啊，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能让我解解闷呢？
1: 我也感觉挺无聊的，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0: 我想找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聊天玩耍的，那样就不无聊了。天童，你能不能帮我呀？
1: 这个也许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一下，但是江玲，我想吃冰淇淋了。
0: 行啊，没问题，你帮了我，我一定会请你吃最好吃的冰淇淋的。
1: 那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眼，这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还挺可爱的嘛。
1: 这个东西叫解闷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陪你聊天，陪你玩耍，但是这个机器人陪你玩两天就要让它休息三天的时间。
0: 太好了，谢谢你啦天眼，有了它我就不会无聊啦。
2: 同学们，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大家都想一想周末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下课后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3: 夏玲，你在想什么呢？我周末吃了好多好吃的。
4: 就知道吃，真是个贪吃鬼。
1: 真吵啊。
4: 我周末赢了一场足球赛，我跟你们说，我踢得可厉害了。
1: 吴冠军，你可别再吹牛了，我们才不信呢。
4: 张胜男，你是不是周末自己一个人在家闲着，所以你就嫉妒大家周末过得比你快乐，是吗？
0: 哼，张胜男，你不用理他，他就是这样。
1: 对啊，你别介意。
3: 算了，我们继续聊吧。
1: 祥玲，你周末在家不无聊吗？
0: 其实我也挺无聊的呀。
1: 下个周末我们一起过吧。
0: 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你有什么秘密啊？快说。
0: 我有一个可以陪我聊天陪我玩的解闷机器人。
1: 是真的吗？没骗我吧？
0: 是真的。
1: 那你可以把那个机器人带到我家，让他也陪我聊天解闷吗？
0: 那等我回去后问一下甜筒吧。甜筒，今天张胜男说他也想要和解闷机器人一起聊天玩耍，你说能不能给他呢？
1: 现在不行，你还没有让解闷机器人获得足够的休息时间呢。
0: 应该没关系的吧，我就带他过去，让他陪张胜男聊聊天而已。拿到张胜男家，他也可以休息的呀。
1: 那好吧，就勉强答应你一次。记住，一定要让机器人休息够。
5: 你好，我是解闷专家。
1: 啊？你好。这是做什么？祥玲，他怎么搞的？这是什么解闷专家，就会搞破坏。
0: 甜筒，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说过，一定要让他休息够时间。
0: 这该怎么办呢？对不起，张胜男，是我的错。
1: 祥玲，你太过分了。
0: 张胜男，你怎么来了？昨天的事我真的很抱歉。
1: 其实，昨天是我情绪不好。
0: 都怪我，让你的衣服受损了。
1: 没事的，我不怪你。
0: 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玩吧。
1: 好啊，无聊的时候你就来找我吧。
0: 唉，这次都是因为我才会弄成这样。
1: 幸好没出什么大事，以后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了。
0: 我知道了，就是可惜了张胜男的衣服，我不要那个解闷机器人了，还是真实的朋友比较好。
3: 哼哼，啊啊！
2: 劳动所得。
6: 我们搞个大扫除吧。
7: 好呀，我赞同。
3: 我也觉得可以，最近教室里确实不太干净啊。
1: 吴冠军，特别是你那里太脏了。
4: 哎呦，我的肚子突然好疼啊。记得和老师说我也打扫了，谢谢了。
2: 哼，不劳动还想让我们撒谎。
8: 冠军，你放学回家后要多帮奶奶干点活啊，知道吗？
4: 哎呀，回到家还要干活。
9: 没事的，冠军，快去休息吧。
4: 好的，我想再吃点零食，可以吗，奶奶？
9: 当然可以。
4: 还是奶奶好啊，不用干活太舒服了。
0: 吴冠军放学就走，都不打扫卫生，还让我们告诉老师说他也打扫了，太过分了。
1: 吴冠军这样就不对了，得想点办法让他干活。
2: 甜筒，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我甜筒当然有办法了。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兑换按钮。
2: 兑换按钮，这能做什么呀？我看看。
1: 只有劳动的人才能通过按钮兑换礼物。啊！
2: 哇！
1: 吴冠军知道了，一定会抢着做劳动的。
2: 我这就去叫他们过来。
4: 哇塞，这是限量版的漫画书，你从哪儿买的？
1: 这是香菱通过劳动兑换的。
4: 这本漫画书很难弄到手的。
1: 我们有兑换按钮，所以都不是问题啦。
4: 什么兑换按钮？给我看一下好吗？
6: 你要这个按钮也没有用啊，你又不做劳动。
4: 我也可以做劳动的，我不怕累，大家放心吧。
1: 给他。
4: 耶，我现在就要去用劳动兑换礼物。
6: 吴冠军不会劳动的，他一定拿按钮去做坏事。
1: 吴冠军他不会的，不会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4: 能兑换礼物了吧？再去把其他地方拖一拖。
10: 吴冠军，去休息一下吧，你已经打扫了很多地方了。
4: 没关系的，老师。奶奶，您赶紧坐下来歇会儿吧。
9: 怎么了，冠军？你让奶奶坐下是有什么事要说吗？哎呀，你看奶奶的脸是不是有点脏了呀？
4: 没有，我去帮您倒杯水喝吧。
1: 吴冠军，原来你是要通过自己双手劳动兑换礼物啊。
4: 对，我还要再努力。奶奶，舒服吗？
9: 今天的感觉特别好，今天真是辛苦我的冠军了，帮奶奶做了好多事情。
4: 我不辛苦的，奶奶。甜筒，我应该可以兑换很多礼物了吧？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1: 我让大家在香菱家集合，你先把礼物兑换出来，加油。吴冠军说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4: 好重呀。
3: 吴冠军，你从哪买这么多礼物啊？
4: 大家喜欢什么礼物自己拿吧，都别客气。
1: 我觉得你有必要向大家说明一下这些礼物是怎么来的。
4: 那我来说一下，当然是用这个兑换按钮换的了，我做了很多劳动才换来这么多礼物的。
2: 那你以后还要不要扫地？
4: 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们一起打扫卫生，放心吧，我再也不会自己一个人早早地跑掉了。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乙，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圣位臣服西凉，
1: 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3: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啊，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嗯，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嗯。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哼，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
1: 嗯。
0: 啊，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啊！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娘娘，你没事吧？娘娘，
1: 传太医，快传太医呀！娘娘，
0: 娘娘，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呀！

0: 太医怎么样？娘娘，
1: 怎么样？
0: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2: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
0: 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1: 娘娘，
3: 没事儿，
1: 忍着点儿。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一道说句话啊！
1: 还能怎么办？
0: 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稳婆都准备好了。哦，大家小心伺候。好，那谢谢太医了。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啊，来人呐，送太医。
1: 是是。
0: 好，
1: 哎，
0: 我先走了。哎，这，
1: 娘娘，
0: 您怎么样了？
4: 娘娘，
0: 您
4: 一定不会有事的。
5: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4: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
0: 这万死难辞其咎啊！快快快，娘娘还要生了，
4: 那准备热水，大家记得毛巾过来啊！
0: 是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4: 是是是，来了。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
4: 是是是。
0: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一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9: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哎呀！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于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于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8: 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0: 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1: 那我们现在走吧。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2: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1: 逃出宫？怎么逃啊？
2: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1: 娘娘，可是放人。
2: 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1: 娘娘，可是您呢？
2: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帮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1: 是娘娘，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2: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1: 不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2: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1: 娘娘，
2: 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1: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2: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帮他取名为。 李温，
1: 李温，
2: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那可以让我再看一眼。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呀？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
1: 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
2: 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孩子呢？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0: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2: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房公公，
0: 奴才在。
2: 给我搜。
0: 是。搜。
1: 你们敢？
3: 启禀房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0: 启禀娘娘，到处都找不到。

0: 是。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上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这地方怎么这么阴啊？死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

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过不了。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爱妃啊，你在哪里呀？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
1: 皇上，
0: 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1: 我自己找，我自己找。
2: 皇上，
1: 启禀皇上。
0: 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娘娘。皇上，
2: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皇上，昨天晚上突然风起云涌。
0: 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2: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 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1: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3: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钥，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已

0: 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奴婢是春兰，
1: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
2: 方公公，把他拉出去斩了。是，慢着。皇上。
1: 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0: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2: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
1: 春兰，
0: 刘将军。
1: 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0: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事。啊，
1: 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0: 是的。
1: 那皇子在哪儿呢？
0: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
1: 正在大驾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快说！”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0: 不要！
1: 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3: 有朕在此。
0: 你不防直说。叶公公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4: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男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0: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4: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1: 那既然如此，
4: 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他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1: 你给我闭嘴！
4: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
1: 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
4: 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冤遭天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1: 闭嘴！
2: 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
0: 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我一剑杀了你！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1: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
0: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
1: 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刘毅是。 来人，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1: 把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5: 是。
0: 皇上。

0: 皇上，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1: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2: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1: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0: 为何？
1: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
0: 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
2: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0: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1: 是。
0: 春兰，
2: 皇上，
0: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2: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 一脸富贵相，好，本来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0: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
3: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4: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王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5: 肯定得好好的。
6: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更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跟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我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2: 告示上人的消息，
3: 没有，
2: 继续查。
3: 是。

夜的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是啊，
2: 平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笑>
0: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2: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平贵没齿难忘。
0: 平贵啊。
2: 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知道。嗯，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是啊。是啊。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0: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3: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请。
1: 好，
3: 走。哎，
4: 平贵，别送了，
3: 保重。
0: 嗯，我们走。
3: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食言过。 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2: 他妈的毒婊！
3: 爹，喂！
4: 爹！
0: 爹！
4: 爹！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年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小姐，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钏，你怎么了？
3: 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
4: 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
1: 哎呀，银川，老拿三妹开玩笑。
0: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1: 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5: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钏，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0: 是啊，小姐，走吧。嗯，
4: 那好吧。
2: 无名，
6: 是
2: 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6: 女施主请。
1: 走吧，
0: 走吧，走吧。
2: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你说呢？
0: 我来吧。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

0: 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
1: 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2: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姐，小姐，你怎么了？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
0: 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小
0: 林。大小姐。
2: 宝钗，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1: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呀。
1: 小姐，小姐，快跑！
2: 魏虎，你走了，我跟大姐怎么办呢？
1: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送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1: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3: 救命啊！救命啊！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醒醒啊，秀姐！醒醒啊！醒醒啊，秀姐！秀姐，醒醒啊！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醒醒啊，秀姐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1: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2: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咱也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什么？你大哥，
1: 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
0: 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1: 我也不想啊。
0: 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2: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0: 现在人在何处呢？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该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金家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5: 娘，我
6: 相爷回府。
3: 相爷，
7: 相爷，
3: 相爷，
8: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9: 在。
8: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
9: 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是，
10: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
8: 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9: 啊，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是，快去。
10: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
9: 嗯。
8: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3: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9: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马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想不到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导你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了。
0: 公子
1: 啊，你的衣服都干了。
0: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1: 啊，谢谢。
2: 您留在这里找，
3: 好，
2: 大家赶紧找一下。
3: 小姐。

0: 是你？
1: 我怎么？
0: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呢？
1: 小姐。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0: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1: 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啊，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我。
0: 我这里有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卧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哎呀，雨终于停了。
0: 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好。啊！没事吧？
0: 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刀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啊，这样吧。 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虚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4: 三小姐，
5: 三小姐，
6: 三小姐，
7: 三小姐，
8: 三小姐，
9: 三小姐，
10: 三小姐。

0: 三小姐，三小姐，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1: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2: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3: 哦，
2: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梁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4: 快，快点，
5: 快，
4: 快，快！
6: 小姐，小姐，
7: 把他给我抓起来！
8: 是
9: 是，
8: 来，走，
10: 怎么？
6: 住手！
4: 三姨妹，
6: 大姐夫，
4: 你坐。
7: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6: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4: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6: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4: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7: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4: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6: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4: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11: 相国千金？
12: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4: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12: 嗯，
11: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4: 哎，
6: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11: 我明白，
6: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的。小莲
12: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6: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2: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6: 小姐，
12: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6: 小莲，
11: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7: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小姐，人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京，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其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5: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6: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5: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6: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5: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4: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6: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2: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毛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
0: 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
2: 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骨练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正在收看的是。
1: 9毛9，我也抢到了！好消息，好消息，又服了！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0: 这骨练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1: 特殊服，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又服了！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
2: 是，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这
0: 骨练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1: 特殊服，只要9毛9，我抢到了！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好消息，好消息，又服了！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
0: 是，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骨练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
2: 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好消息，好消息，又服了！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骨练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观众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

0: 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的艾草厚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0: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0: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1: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0: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1: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0: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4: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1: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3: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5: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8: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9: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5: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8: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8: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3: 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8: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0: 炎热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9？
16: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这干嘛这是？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哥，岳 瞎子，哎，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好，
1: 那个人，
0: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 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真有两下子啊！
3: 哎呦，不错不错啊！
2: 钱的，钱的，钱的，钱的。
3: 走走走走走，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啊，好不好？多要点去。哦。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 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4: 来，
3: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4: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3: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
4: 哎。

0: 我们是来救你的，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震，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1: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2: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那大爷，
3: 六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谢谢，别碰我！怎么这样？我们走。咦？啊？这么多？
4: 太可怕了！哎呀！
0: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是我的。谢谢。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事务已完，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谢谢，谢谢，谢谢。
1: 公子，多谢帮忙。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务。嗯。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我也没想到，
2: 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1: 嗯。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娘，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1: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2: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哎，
0: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
2: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3: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2: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3: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
2: 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是啊，嗯，
0: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祖龙，
4: 在。
0: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2: 是。
4: 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5: 我也去。
2: 哎。
0: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嗯，岳父，小婿有话要说。嗯，你说吧。
6: 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0: 此话怎讲？
6: 你讲，此贼武功不凡。 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0: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向老夫邀功？

0: 不知妖公，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1: 魏皇，
0: 在，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1: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2: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1: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2: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1: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
3: 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2: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陆啊，哎，把药箱取来。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嗯，师傅，来了。哼，好，请，哎，走。
3: 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我看。
3: 等一下。
4: 贼！抓起来！喂，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3: 没你的事儿！哎，别动！为什么抓我？
4: 别动！带走！
3: 走！走！
5: 好了，你真够美了，还打扮呢？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
6: 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好好，去吧。
7: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6: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儿。去吧。小莲啊，
7: 夫人，
6: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
7: 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8: 夫人慢走，好好照顾小姐。是，夫人。你给我打！
9: 你们干嘛打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10: 我没有。
9: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我真的没有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0: 你们是谁？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9: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0: 怎么样？你还好吗？谢谢。是，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1: 范振，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0: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2: 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我娘哪说的不对？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笑，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3: 没有啊，<笑>
2: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笑>
3: 小蝶，你胡说什么？
2: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哎。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
3: 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你在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2: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笑>
3: 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笑>
2: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 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小姐，你真的喜欢他啊？我不知道，我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3: 小莲。
2: 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
3: 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2: 那怎么办呢？<笑>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呀、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笑>
3: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2: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大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1: 我知道。
0: 可是也不可以把他救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奇怪，我心里竟然对他有点不舍的感觉。
1: 走吧。
2: 抓我们那个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2: 好啊，敢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4: 老大，
5: 啊，
1: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3: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2: 对啊对啊。
6: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
2: 老大，
6: 这事饶不得。
2: 就是啊
3: 是啊。

0: 长得还挺俊的嘛。
1: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2: 说呀。
3: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嗯，就是啊。
1: 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我们不敢。
3: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那都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
0: 啊？
3: 嗯，
0: 对，就是这样的。
1: 有这种事儿？
3: 哦。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喂，醒醒！哎。
1: 你们是谁？啊，哎，
4: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嗯，至于我嘛，哎，
1: 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3: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哎，我还正要问你呢。
1: 我这俩兄弟今天是不是得罪你了？哎，
4: 小心小心啊！哎，
1: 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4: 嘿，哎，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啊。没事。
0: 哎，
1: 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2: 薛平贵。
1: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哦，是这样。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4: 哎，我帮你。
1: 哎呀，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吧，啊？
0: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哎，老大，你看他，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哎，
3: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1: 哎，
3: 我看不如这样吧。喂，啊，你们两个，事儿是你们惹出来的。
0: 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啊，
3: 这不好吧？
0: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3: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2: 是，
3: 哦，
2: 是。
3: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 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有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真的？嗯，
1: 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3: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
1: 就好了，谢谢小青兄弟，谢谢。
3: 好了你，哎，
1: 好了，啊，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0: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医术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1: 对，
0: 那就谢谢大家了。
5: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1: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5: 怎么会啊？

0: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
1: 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0: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
0: 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1: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
0: 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这个，二姐。
1: 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它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
1: 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0: 二姐，
1: 哎呀，好了，你就当做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
2: 宝弟，啊，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哎呀，
3: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2: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3: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1: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3: 二姐，
1: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

0: 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家人们注意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 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2: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8: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宝弟。
1: 啊，大嫂。三小姐。
2: 魏公子。
1: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1: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2: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0: 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2: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1: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2: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1: 三小姐。
2: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2: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1: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2: 谢谢太爱，我心领了。
1: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2: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迂礼，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1: 啊，三小姐，
2: 请你出去。
3: 小姐，小姐，小姐，好小。魏公子，哎呀，小姐。
2: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1: 这个，
3: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2: 你说话。
1: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2: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1: 三小姐，
3: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0: 三妹，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0: 我知道了，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这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1: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2: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1: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

0: 前面有个屋子，是不是那儿啊？
1: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哦，
2: 妹妹，
3: 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3: 这些人都是谁啊？
1: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3: 这样啊。
5: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0: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4: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3: 里面请。
5: 走走。你干嘛啊？
0: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5: 关你屁事！
4: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
6: 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7: 好好好，哥哥。
5: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1: 当然可以了。哦，
5: 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啊，好。干什么？
0: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
5: 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8: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你不怕薛兄弟笑话？
1: 啊，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5: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4: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哦，告辞。嘿嘿，
5: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0: 告。啊啊啊！是
5: 啊！哎呀，你干嘛，师生？
0: 是很大的烟呢。啊啊！
9: 是我家。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二十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贵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了，徐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平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1: 哎，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

0: 没绑上你是吗？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谢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1: 对。
2: 哎，我看一看，小肚兜哎！
0: 哇，好漂亮的玉佩呀，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2: 哎，这不是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0: 这事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走大房子的。就哎，我不说了。啊，
3: 算了算了。
0: 嘿嘿，
3: 嘿，
0: 看看好不好看？
2: 没规矩，没礼貌。这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
0: 哎，
2: 薛兄弟，那你现在？
0: 有什么打算呢？
4: 就是我妹，替我爹报仇。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0: 进城？啊？是啊是啊。
4: 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0: 啊，对呀对呀。
3: 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3: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6: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
3: 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0: 帮我打开。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
7: 行，
0: 行，
7: 能够跟各位认识。
0: 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啊，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1: 是啊，小事情找我们。
0: 谢谢各位，保重。
2: 保重啊！
3: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4: 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3: 啊，走吧。
4: 你们接着送。
5: 是。

0: 刚才在他家里没看仔细，想不到却也是一个挺标致的姑娘。
1: 啊！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0: 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1: 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0: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1: 这是哪里啊？
0: 啊，这是我家。
1: 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
0: 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

0: 恐怕会有危险。
1: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在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2: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1: 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
2: 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
1: 嗯。
2: 没事没事。
3: 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4: 好，魏公子，
3: 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4: 嗯。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小琪，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1: 谢谢你啊，公子。
0: 这是你的药。
1: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2: 出去！
3: 出去！出去！
2: 出去！

0: 确实没办法了，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哎，走了。哎，走吧，走吧，走。请问，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
0: 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2: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哼，陈刚，你知道吗？
3: 孟雪，
2: 我看他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1: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2: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1: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2: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及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啊，
1: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2: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 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
1: 不过自古以来。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1: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2: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1: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4: 女儿不嫁，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5: 娘，我不喜欢他。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4: 嗯，
5: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 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4: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6: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不过什么？啊，你可知道，陆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
0: 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1: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3: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1: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0: 相爷，女儿说得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
3: 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0: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3: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宝钏呢，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爹娘晚安。相爷。夫人，小姐
4: 怎么样，查到学公子没有？
1: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

0: 上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1: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0: 哦，
1: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0: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1: 小莲，别胡说
0: 啊！
1: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0: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地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像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
1: 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这是……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2: 小七，别哭了。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
4: 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5: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 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冲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
1: 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3: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呀、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7: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 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和

0: 新产区，古井镇，珍藏集，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

0: 久发愁了。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啊、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呀、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7: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这是。
1: 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2: 小七，别哭了，听话。
1: 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
2: 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爹。
1: 暂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的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程副将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
3: 薛启业，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啊！雪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打架了。

0: 走！你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给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0: 给我抓下来！

0: 你受伤了，有人正杀我。来，跟我走。怎么办？嘘，轻点，别出声。给我四处看看。是。
1: 参见魏将军。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2: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1: 那人抓到了吗？
2: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1: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2: 是。
1: 程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 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走。
3: 是。
1: 奸细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案为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1: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0: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1: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
3: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0: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
1: 嗯，
0: 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1: 是啊，
0: 嗯，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1: 嗯嗯，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好，
0: 小莲，
1: 如果有什么事情去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0: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3: 他来休息。啊，
1: 走，跟我来。
0: 小姐，你怕不怕啊？
1: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嗯，
1: 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4: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小莲，小莲，王小姐，是我，
0: 薛公子，
4: 是我，
0: 薛公子，
4: 是我。你怎么会？
1: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
0: 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那，哎，小姐。
1: 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0: 担心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4: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小莲，
4: 大呼小叫的干嘛？
0: 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1: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0: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嘛。
4: 这么大的老鼠啊？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的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1: 三小姐呢？
0: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2: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3: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2: 去休息吧。嗯。
3: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
4: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5: 死不了。
2: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等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4: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2: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4: 那你有没有事啊？
2: 我还好，不用担心。
4: 你没事吧？
2: 还好，没事。
5: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6: 我门是……
5: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2: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4: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2: 对啊。
5: 原来你姓薛啊。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
4: 怎么了？
0: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4: 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2: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0: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5: 上床？我跟他。
4: 上什么床？
0: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4: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0: 是啊，快点。
2: 走吧。
0: 快。
2: 来，快点，
0: 上去。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5: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来，
5: 快点，我不行，
2: 来，
0: 哎呀，快，
5: 不行啊，
0: 快，
5: 不行，
2: 快点，
0: 来，快，盖上，来。小姐，快，来，小姐，来。
7: 宝钏呐，
3: 宝钏，
0: 相爷夫人，
7: 宝钏，
4: 爹，娘，
7: 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3: 是啊，宝钏。你这儿没事吧？
4: 这里没事。
3: 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7: 对。
3: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
0: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
7: 宝钏啊，我看。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0: 娘，夫人，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7: 那这……
3: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4: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呢。
0: 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0: 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1: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2: 娘，夫人，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嗯，有小林陪我就好了。
0: 嗯，是啊。
3: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1: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嗯，小林啊，啊，照顾好小姐啊。
0: 是夫人。
1: 娘先走了。
0: 嗯，夫人慢走，
4: 相爷慢走，
0: 相爷慢走。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5: 好，
0: 来，快，小心啊，来，来，小心，
5: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5: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啊，没问题，啊，走吧，
5: 走，
0: 小心啊，

0: 死我了，还好没事。
1: 哎呀，小莲，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2: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2: 走了？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
2: 那，
0: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
3: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4: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3: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3: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4: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3: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4: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3: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嗯，就这么定了。小心。
5: 报告陈副将，
6: 怎么样？
5: 没找到。
7: 没找到。
6: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5: 是，
7: 走，快走，
6: 快，快！
8: 陈副将，
6: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
8: 哎，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9: 没错。
8: 啊，大哥，
6: 大人，
8: 大哥，我没得逞。
9: 我知道了，

0: 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汇报，到处都没有搜到。
1: 没用的东西！
0: 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到时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 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啊，大哥，需要我帮忙吗？嗯。程副将，
2: 在。
0: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2: 末将遵命。
0: 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
2: 来坐。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哎，你这朋友谁啊？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3: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看看，我看看。哎，
2: 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4: 拿去。
2: 把他的衣服脱了。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3: 不可以，难。
2: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3: 我怕冷啊！
2: 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扒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啊，嗯，你忍着点儿。
3: 脏啊！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5: 戴。
3: 啊哈，原来是戴公子。
5: 哎，好了好了，赶紧敷药吧。
2: 来来来，我来。谢谢
5: 好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

0: 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7: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1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8: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7: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8: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7: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称王之道不在疆土，而在一物入魂。他参透终极奥义，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个品，百年风雨沉淀一方传奇。他将看似平凡的海蜇玩出了惊世骇俗的108道菜，切、拌、捞、炒、烤，招招式式千变万化。这不是简单的烹饪，而是将一种食材雕琢成一片独属于他的海蜇江湖。他便是被昵称为海蜇王的王坤健。
1: 这位海蜇王到底是何方神圣？答案就藏在这本族谱里。莫非您就是传说中的海蜇王？
2: 没错，是我。我姓王，也是冥王的后人，所以海蜇王是大家对我的昵称。我是冥王王审知的第44代嫡孙，因为在冥王的孙子纪元公在百数年间造迁到我们阳平村。1921年，我爷爷王圣和也是冥王第38代嫡孙，创办了这个冥阳，后面又传给我爸王金祥。我爸1992年也把冥阳传给我，也就是说我是冥阳海蜇第三代传承。
1: 王总啊，这里还看到了很多的唐脸哈，我相信他们都代表着重要的意义吧。
2: 是啊，这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开明王室宗祠里面有个唐脸，它代表着我们王室宗祠源流以及先祖的功绩和我们家族精神。
0: 开明王新年以雄才大略开拓八面，铸就的是开拓疆土的王者气象。而王坤健承袭的不仅是先祖的姓氏，更是那深入骨髓的开拓者魂，只不过他的霸业藏于经营海蜇，先祖以剑锋丈量山河，他则以拓星之力点化珍馐。
2: 在1921年，我爷爷就在虎津镇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就卖海蜇。叫 Meta Meta， 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小铺面，也是闽阳最早的样子。然后因为吃的，大家吃的我们闽阳的海蜇，口感非常好，又有回头率，很多五乡八里的人都到这边买。
1: 那相当于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最早的咱们的一个手工作坊的地方，
2: 对不对？那时候那就是很淳朴。
1: 还记得那个时候有用到哪些老物件吗？
2: 那时候没有塑料筐，都用这个竹编的筐。
1: 哦，是这个。
2: 竹编的筐去挑海蜇，
1: 就蛮有历史了哈。
2: 从我爷爷到我爸，
1: 已经传了三代了吗？
2: 对，我第三代。
1: 还有这样的一个铲子。
2: 铲子，这就是加工海蜇，就是缠盐巴。
1: 这个有点意思，这把我觉得已经破旧的椅子了哈，都目前还保留着哈，有特别的意义吧。
2: 看着这种椅子，我就想起我爷爷，特别是早上一碗粥一盘海蜇，每天基本上都这样子坐着，那种吃那种海蜇的咔吱咔吱响的感觉。比如说在这边，然后坐着，然后比如说我爷爷坐着，
1: 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2: 然后上面王在上面，然后海蜇王小一点放下面，是这样子吃。上面放了大的王，放了糟，底下放了海蜇小的王，这个吃那感觉。风吹雨打100年，老不死早不在了，但这门手艺，这份对海蜇的执着，像秀梅一样传了下来。

0: 王总，这里就是巨尾村的旧址了哈。我相信这个地方对您来说是充满的很多的记忆啊。
1: 我自己在上课的，天还没亮就跟着父亲去码头，他叫我们看海蜇的成色，摸他的号宝，闻他的气息。他说差一点就不是我们要的东西，还是竖起来，难倒下去容易。你的名声不能砸在我们上面。那时候这个这像拆掉了，那个都是木
0: 看不到了，
1: 里面墙壁都是里面都是木屋，木的墙壁，巷子里面那个木屋上面都是瓦片，边上四面都是木屋，都是木板，
0: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这个手工作坊哈，
1: 是的，
0: 一个海蜇加工的工厂了哈，
1: 对，
0: 那
1: 小作坊
0: 加工完了之后要到哪里去进行售卖？
1: 到那个王庄农贸市场。
0: 王总，这里就是原来的王庄农贸市场的旧址，
1: 是吧？我们在这边有十几年了。那时候这个现在是高档大厦，那时候就一层的农贸市场。门口是店面，里面是摊位。那时候早出晚归，早上很早5点就起床。哇，也到晚上7、8点才回去，
0: 才能收工。
1: 我印象当中有个客户，他想起我，他说很有记忆，你是谁？想哦，原来在王庄农贸市场买过我们家海蜇。
2: 那时候的味道呀，就是海风裹着盐渍的鲜咸，是父亲手上洗海蜇留下的痕迹，是街巷里熟悉的叫卖声，是福建人靠海吃海最真实的经历。地方变了，设备新了，但父亲交给王坤健挑海蜇的眼力，处理海蜇的那几道关键工序，还有那份对顾客掏心窝子的诚心，100多年来从来没变过。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海是福建人永恒的征途，海蜇还是野的爽，野生海蜇堪称海蜇中的上品，它们对水质要求苛刻，只栖息于纯净的海域。为了追寻那份至真的深海智慧，王坤健每年都带领团队像当年下南洋的先辈一样，扬帆出海，飞赴全球各大优质海域，捕捞高品质的海捕海蜇。这不仅是对食材源头的极致苛求，更是向未知海洋探索图强的开拓精神。 福州泽林食品有限公司专注海蜇产业，公司集远海捕捞、生产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形成完整产业链。旗下核心品牌闽阳海蜇拥有即食和盐渍两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并获得20多项专利。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等全球30余国。
0: 哇，那现在呢，经过了严格的消杀环节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闽阳的生产车间了。王总，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生产车间的基本的概况吧。
1: 我们车间这个医疗车间分为3部分，一个是挑选再到进口，这个是10万级无尘进化车间。
0: 10万级无尘进化车间，
1: 是的。
0: 10万级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在这种环境就是要求非常高，前后所有上面都是不锈钢，上面看的很多直立线灯啊、遮阻气体，这个就是保证食品安全。
2: 为了守护这份百年味道，企业投入巨资建成达到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配备10万级无尘净化车间及纯化选系统，确保高品质安全生产。研发生产即食和盐渍两大类，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1: 我们现在是做的是用现代科技让它更精准、更稳定、更卫生。时代在变，好味道的标准不能降，还要让它走得更远。
2: 企业构建了从大海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整合全球资源，保障供应稳定，产品覆盖国内主流渠道，更远销海外30余国，服务众多国际客户。
1: 户外靠海吃海，养活了一家人。今天我们要向海图强，海产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产地，更在广阔的市场。我们要服务好国内，更要让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尝到家乡味。最终目标是让70多亿人都能领略中国海味的魅力，以美食为媒，让闽味，让中国的饮食文化飘香全世界。

0: 感谢大王和小王请我吃海蜇盛宴了。就没想到这个海蜇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花样来啊！这大概有多少道菜啊？
1: 今天在做的是三道菜。
0: 哇，王总也太丰富了吧！有我最爱吃的这个辣味的海蜇哈。不过在开吃之前呢，我想请教个问题哈。海蜇它究竟是不是水母？是不是所有的水母都可以吃呢？
1: 水母现在已知的是有2000多种，可以吃的是波体水母有几十种。
0: 那我们平时在餐桌上吃到的海蜇，就是指的波体水母是可以食用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呢，我知道王总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咱们闽阳有一个提法是中华头道菜。
2: 关于中华头道菜的话，其实是始于我们的宋代御宴，宋高宗皇帝。他在他的一个宴席上，那在他有一共有15道的菜，那第14道菜是我们的水母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凉拌海蜇。那我们现在一直从宋高宗皇帝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经常宴席上、婚宴上，基本上头道菜都会有我们的凉拌海蜇。因为我们从小也是看着，我老爸就是对海蜇的一个执着，只想把海蜇这个品类深耕。那我们自己呢，也是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也能带着海蜇走向世界，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吃到我们的海蜇，了解海蜇的一个营养价值，以及很多海蜇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吃法。因为我相信像我这一代人，或者是前辈老一点的叔叔阿姨们，还是停留在海蜇只能凉拌。那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海蜇它都可以拿来涮火锅。
1: 看一下，对，
0: 我们录播一下，涮一下，
1: 你马上试一下。

0: 就现在就可以吃吗？可以吃了，可以吃了。我来试一下。这种场景，油炸鸡是一种爆汁的感觉。嗯，
1: 好可爱，长得很可爱。
0: 嗯，有点酥脆，又有点绵软的味道。嗯，啊，融合了这个火锅的这个香辣感。
2: 海蜇早已不止于凉拌，福州的爆。

0: 食养智慧，葱油醇香，火锅清涮，炙烤生香，老汁沁人。一味海蜇，可脆，可柔，可繁，可简，演绎出无穷的东方风味。承载百年匠心，泽林食品凭借卓越品质，荣膺食材造物榜金奖、福州老字号、市级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殊荣，深受消费者信赖。为将四代人沉淀的海蜇饮食文化弘扬至世界，掌门人王坤健延续祖辈开拓精神，每年携产品活跃于全球顶级食品展、水产博览会及美食盛世，这不仅让世界领略了海蜇的营养与文化魅力，更让这口源自福建的百年深海智慧飘香全球，赢得越来越多国际食客的青睐。一碗清粥，一碟海蜇，这或许呢就是100年前闽洋创始人最日常的味道。从百年前街头的挑担叫卖，到如今整合全球资源的现代化生产，从靠海吃海的生存智慧，到向海图强的产业抱负，闽洋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啊，是一代又一代福建人对于大海的敬畏，对记忆的极致专注，以及对未来勇敢的开拓。这份沉淀了时光与匠心的爽脆好味，是传承的信念，是拼搏的滋味，值得您细细品尝，深深信赖。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其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台风白海豚匆匆过境，但台风的一点尾巴还在继续扫着福建，所以这两天云系增多，阳光不强，气温短暂回落到了高温线之下。这样的天气在盛夏时节属于台风限时赠品，实属难得。未来三天我们又将回归到闷蒸的状态，高温插控打卡，雷雨说来就来，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晴雨两用伞。来看预报，12号这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到阴天，其中在南平、三明的部分以及沿海大部可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有中雨，局部会下起大雨。13号，阵雨、雷雨的范围将会波及全省，三明、南平的部分仍然可能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14号，中雨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张，局部地方仍然可能会下起大雨。福州小雨，27到36摄氏度。宁德雷阵雨，28到36度。南平多云，26到36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龙岩阴转多云，24到34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泉州雷阵雨，27到34度。莆田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多云，24到33度。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6: 出发，
7: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你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
8: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9: 真敢想。
8: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8: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0: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1: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四全会精神，福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从数字比增9.9%，看福建金融部门如何做好5篇大文章，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0: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长汀举行，客属乡亲、青年代表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
1: 乡风新制专栏聚焦厦门海沧创新融合共治基层治理模式，走出乡村共富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11届十四全会提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全会精神，福建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奋力开创活力迸发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全会要求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莆田高新区持续推动创新制造与绿色转型深度融合。近年来，园区内的一吨多层电路有限公司投入约2100万元，建成覆盖废水处理、废气净化、余热回收的全流程环保循环体系，配置自动化电解提铜设备，从试客废液中回收高纯铜，构建起减污增效的闭环生产模式，获评福建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
3: 统一收集处理生产废水，水质达标后再排放，从试客废液中回收高纯铜，既减少重金属危险废弃物，又节约原料采购开支。
4: 我们构建了3+1立体循环经济。

0: 济体系，推动企业小循环、产业协同和区域大循环有机联动，并通过智慧碳管理平台精准降碳，已覆盖80%重点用能企业。
1: 创新驱动发展，从基础研究的最初一公里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每一步都关乎创新的成败。全会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梯次升级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上半年，全省光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壮大，沪闽对口合作、闽东新能源协同两大区域平台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三明高新区智聚新联裸眼 3D 模组项目作为沪闽合作标杆项目，依托园区一站式专班服务快速落地，预计达产后年产180,000片模组，年销售额可达5.4亿元，补齐当地光电显示产业短板。
2: 这条产线的试生产的一个调试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就是打样，也就稳定的进行，初步可以符合客户的要求。
1: 在宁德福安，当地依托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集聚9家规上锂电配套企业，产业增速领跑全市工业。今年1至4月，当地锂电规上产值近24亿元，同比增长超60%。龙头企业清美能源完成产线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自动化率突破90%。
3: 持续加大研发的一个投入，巩固高镍、低钴等技术领先的一个优势，积极引进行业高层次的一个人才。我们正通过深度融合本地产业生态，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关键纽带作用，为宁德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今年以来，福建持续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动智能化农机装备下沉乡村，破解山区务农劳动力短缺问题。龙岩市全面布局智慧农业，上半年累计发放农机补贴超1600万元，惠及4000余户种粮农户。长汀建成县乡村3级植保服务体系，培育近500名持证无人机飞手，10余支专业飞防队伍覆盖全域农田。植保无人机搭载高精度定位系统，按照预设航线自主巡航，精准喷洒药剂，彻底改变过去人工打药耗时费力、喷洒不均的短板。
4: 3分钟左右就能管护一亩稻田，农药用量也直接省下一大成，又能保障秧苗管护均匀到位，种出来的稻谷长势更好，品质也更加稳定。
1: 2026年上半年，福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全省 GDP 同比增长4.0%，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4.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在8闽大地落地生根。
5: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措施。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以更大力度统筹抓好促进消费、扩容提质、释放投资增长潜力、稳外贸、稳外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优良传统，深化军地联动，持续擦亮双拥金字招牌，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会议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扎实推进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 加强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非景区景点、校园、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安全管控，抓实旅游旺季防溺水工作，切实提升本治安全水平，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扭住重点，聚力攻坚，深化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 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福建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的决定草案》，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草案，研究了我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规划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上半年，福建经济数据显示。 截至6月末，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比增9.9%，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达4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福建半年经济观察来看，金融部门如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金融五篇大文章协同发力的布局中，科技金融作为首要抓手。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核心金融支撑。6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9%，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筑山 3.0" 系统，在业内唯一实现混型、混装、混械全场景作业，拥有技术绝活，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注入。
1: 得益于像建设银行这样懂产业、重实效的金融机构相伴，在我们面临研发攻坚和海外拓展的关键节点，提供了优惠利率贷款、优化跨境结算流程等一系列务实支持。
2: 而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融资的痛点在于抵押物的缺乏。建行福建省分行运用科创评价工具，将企业的专利数量、产学研转化能力等作为依据，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
3: 我们依托上进科评，以企业知识产权、投融资信息、科技资质认定信息等数据综合评价，为企业提供1亿元的科技贷款授信。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与
1: 1616个科技型企业和设备更新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超2000亿元，投放贷款860亿元，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了强劲的金融活水。 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重要一环，绿色金融紧跟全省生态发展布局，统筹产业转型与生态保护。截至6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8.1%， 为福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能够作为锂电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核心配套服务商，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凭的是技术够刚的绿色电池产品。 传统的闸滚喷涂会释放有害物质，而福能的热喷涂不仅无毒无害，高温产生的热量还能循环利用为绿色动能。
4: 第一，我们要耐磨，第二，它硬度要够，还要防腐蚀、防静电，这四个特点一定要达到。这是2000度的高温，我们要喷12遍。
1: 而这款产品的研发包括企业绿色转型、设备升级、产能提升、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都精准匹配了企业需求。
5: 我们通过它的研发，费用的测算跟整个产业的经营的测算，我们为企业是配套100万元。
1: 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共支持碳减排贷款项目977个，发放碳减排贷款852亿元，有效引导了传统高碳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此外， 普惠金融润泽千企万户，养老金融领域银发经济潜能释放，数字金融加速突破。截至6月末，福建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172.7亿元，全省养老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3.7%。 全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730亿元，同比增长2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6%。不仅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个夏天金融机构还与体育跨界合作。兴业银行为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冠名，为金融家促发展写下最为激情的一笔。
2: 串联起观赛、出游、餐饮、购物的商文旅体跨区域促消费生态链，上半年银联开展了60余项闽超促消费活动，惠及票根用户超过200万户。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一流金融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充沛的金融活水护航福建经济行稳致远，长期向好。
3: 8月10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前往省农业科学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聚焦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抓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郭宁宁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坚持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农业遥感、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一产接二产连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深入推进育种创新攻关，实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种业创新基地建设，加快选育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努力形成更多首创性研究成果，持续推动全省种业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进一步打响福农优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福茶、福果、福菜、福粮、福鱼等乡村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优化机构、人才、学科等力量布局，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引导更多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动员部署我省专项斗争工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施豪勇出席并讲话，会议肯定了全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落细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让平安福地法治高地建设更加可赶可齐。要坚持专群结合，强化线索核查，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要推进打散破网，健全长效机制，拧紧责任链条，彻底铲除黑恶滋生土壤，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11号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活动并致辞，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奖。苗延宏指出，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参赛人才深度交流对接，推动成果转化，助力我省抢占发展先机，赢得发展主动，期盼各方英才选择福建深耕八闽，在激情创新创业中创出幸福人生，创出广阔天地，创出美好未来。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重点面向台港澳地区征集创新创业项目，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634个项目参赛，评选出金银铜奖各5个。
4: 以扬帆起航、克融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11号在长汀举行， 来自海峡两

0: 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本次大会主旨演讲环节分为客诉千年、客拓山海、客起新城三个篇章，演讲嘉宾紧扣追溯客家同源根脉，共守两岸一家亲，传承客家应景风骨，永续客家青年责任，共筑世界客家大同五大主线展开讲述。
1: 很开心回到家了，这是我们的家。在台湾有很多的客家人，他的家乡就在农业，大家就感觉是一家人。
2: 两岸的交流既要回望寻根，也要在激荡当中，在碰撞当中让客家精神焕发出当代意义。我们无论远行走得再远我们都说回家，有一个叫回家的念想。
0: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两岸水土保持研讨会、客起听水非遗风华秀等活动。
3: 地处厦门市海沧区的健美村，外来流动人口占比超90%，设施老旧，环境脏乱，曾经是这座村庄的标签。近年来，健美村创新融合共治基层治理模式，新老村民相融相知，共同的家园健行健美还获评了全国文明村。
4: 每个周末，这个免费的公益早教班都会如期举办，即使是外来居民也可以享受这份福利。
5: 这个也有帮助到我们一些带娃的一些妈妈，很方便。
4: 健美村常住人口约20000人，其中约1.8万人是外来人口，来了就是健美人，这是村里对外来住户的暖心承诺。
6: 我们创新推行化纤管座谈议事，文明创建红黑榜，积分超市，鼓励志愿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激发村民和新健美人主动参与各类服务和活动，也面向所有健美村民和住户。
7: 我们做了这里10几年，经常参加这种活动，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相互沟通交流，就感觉这个感情啊越来越深。
4: 外来人员从流入到融入，本地住户则从安居到乐居。如今的健美村，村道开阔洁净，村容整洁舒心，很难想象过去的脏乱差。
8: 我们村呢，在2022年的之前，环境比较差，道路狭窄，行车难，上面空中的蜘蛛网环绕，公共设施比较少。
9: 整个村的两委先带头拆违让地，带动全村的村民共建共治共享。
4: 以党建引领，村两委直面难题，确立七先七后的工作思路，一体推进健美村设施提升、功能提升、环境提升。村里还引入智慧加大物业模式，让村居实现城市小区化闭环管理。
10: 我们走在健美村里面呢，都是幸福感满满的。
4: 村里还建起海沧区第一家长者食堂，村集体收入每年安排固定支出保障食堂运营，加上爱心企业和乡贤的捐助，幸福食堂越办越好。
11: 今天是主要，今天是炒面啊，那个炒面啊，还有鸭子冬菜汤啊，我煮起来每个人都说好吃。
12: 哎，有时一壶吧，真好料，真好好吃啊。
13: 各方面都看到整个村庄的变化啊，人的精神面貌都提升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像我这一代的老人呢，能看到这种也感到很欣慰。
0: 8月3号至6号，福建省图书馆友好交流团赴冲绳县开展文旅交流活动，与冲绳县立图书馆共同举办八闽书房福建茶文化展览，并签订两馆合作备忘录，向那霸福州园捐赠万国精良福建与琉球、打开福建丛书等福建地方文献，与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冲绳县公文书馆等进行交流。八闽书房首个海外阅读角在福州园落地，邀请冲绳民众及各国游客共同品读鲜活生动的清新福建故事。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参赛选手近日走进平潭，开展研学活动。在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选手们参观出土陶器、古船和传统民居复刻展品，重温南岛语族先民扬帆远航的迁徙图景，领略海洋文明魅力。
14: 这个船在我们印度尼西亚也是有的，然后还有那个屋，它上面像茅草屋那样的汉语

0: 真的是一个桥，它不仅连接着很多人，甚至是连接着我们的文化。
1: 在平潭台湾小镇，选手们参观平潭非遗贝雕，亲手体验贝壳作画。来自马来西亚的阿菲哈米赞在贝雕作品上写下平潭二字，留存蓝岛之行的特别回忆。
2: 第一次会把这些贝雕的文化带回去我的国家，给他们介绍一下。
1: 选手们还前往南岛语族快活岛等地，体验特色海岛文旅业态，领略独特的山海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记者从福州长乐机场海关获悉，上半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进境旅客超43万人次，同比增长11.6%，实现连续5年增长。随着东帝汶蒂利、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国际新航线开通，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购在中国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福州长乐机场口岸出境免税店销售额从2025年上半年的约1100万元增至1800万元，同比增长65%。福建省首座城市级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平台近日在莆田投入试运营。虚拟电厂通过聚合分布式光伏、储能、可控负荷等零散电力资源，利用智慧平台实时采集运行数据，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完成企业电力资源调度。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处罚！
5: 他们不是想玩吗？你赔他们玩比较大的。
6: 弄多大的？到底下的那个秦始皇陵吗？
7: 真敢想啊！
8: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1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1: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本行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14: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5: 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

0: 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

0: 保第六险的长户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

0: 达到 25.8%，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

0: 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2: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

0: 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目前哥伦比亚

0: 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7: 出发，
8: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7: 弄多大的？
9: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0: 真敢想。
11: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0: 对了，
7: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2: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3: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4: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15: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7: 我就想跟女朋友开房，可以不用身份证了。
18: 啊，没问题。
19: 2分59秒，
7: 荣哥，我见警察的事儿他根本都不知道啊。
19: 荣哥，成全他们俩吗？
18: 放了我们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10: 你说你没碰过他，
7: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
3: 火车，
16: 您叫谁？
18: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4: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4: 配方
8: 一样，
14: 疗效
8: 一样。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17: 用和胃整肠丸。
13: 有了这些钱，就给那个收购站改成饭店，
1: 肯定有好死，我会做呀。那雇厨师呗，烧烤啥的。你我觉得改个浴池挺好，哎，浴池以后咱水能花多少钱，成本也不高，这肯定挣钱了，你知道吗？哎，赔我钱！这边，快赔我钱！别打架啊！我跟你说，你拿刀子回家，赔我钱！我来。穿上的花里的指甲。这边，这边，这边行。走。大姐，石东啊，来来来来来，你上来吧，上来。
4: 我怎么的？上来了，上来，去！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哎，就剩那一个门了，我看你俩怎么停下。我耗死你俩！
7: 我怕你呀！
1: 我怕你呀！
7: 我怕你呀！
1: 我怕你
7: 呀！
1: 我怕你呀！
7: 我怕你呀！
1: 我怕你呀！
7: 我怕你呀！
1: 我怕你呀！啊！我耗死你俩！耗着呗，
6: 行，
18: 行，
6: 怎么弄啊？
1: 我看你怎么耗呗。好，谁不会做啊？我也做。

0: 霍正，您叫谁？霍江正气丸，我们简称霍正。快点，我咳嗽死了，拿霍正去。哦，
1: 我拿。
2: 真的不认识霍正吗？
3: 不认识。
0: 快点儿！
1: 霍正，玩儿。

0: 我寻你一下看看啊，
1: 走，去啊，
2: 走，
1: 啊！
0: 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1: 什么线索？
0: 庆春街道在排查的时候听到有人喊获证，
1: 那是不是？
0: 据办事处的同事反映，排查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找藿香正气丸，按他们的说法叫获证，所以喊一声获证。
1: 脑子有病啊！
0: 不是，我觉得要不要去核实一下？
1: 你先不够急啊！
0: 也没别的招，那核实一下吧，万一呢？
1: 是。
0: 哎，我陪你一块去吧。
1: 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咱俩去你家。
3: 急刹，你一点点就过去了，你非要急了。我说话是知情，说你要不别叫我，你就不会打。
4: 行了，这就是你全责，你不要在这儿。我去，警察。
3: 刘警察，
4: 你往前走了，别往前走了，停！
3: 是冲着咱们来的？那肯定是啊，不然老大怎么会跑？他就逼王在瞅我。保险！
4: 报警！
3: 那确实得治理啊，太乱了。咱那边那个车也是。
4: 啊？你？啊？是指咱们的？啊？
3: 指咱们呢？我去看看啊！
4: 我看不出来，我这……
3: 哎，挪一挪。我警察，你往后退点去。宋星，宋星来了，站住！

0: 哎，霍正抓到了。
1: 霍正和朱一飞跑了，必须把他们按在三江口。咱们继续找人。

0: 这孙子怎么这么有毅力呢？
1: 怎么的？你接着打呼噜，你营造这个氛围，你得睡得快。
0: 那我。我刚才打呼噜了，我都真天想都。
2: 你别搁这胡说，睡觉是最安静、最老实。
0: 这个是假装打呼噜，
2: 我不会打，
0: 怎么假装的？你打，你来，
2: 现在干点事儿费劲。

0: 睡着了他。小王，你脚上拉点啥吗？咱俩因为啥上来的？
1: 因为他上来的。
0: 想的。他妈的！撒野！哎呀，就睡觉呢，哪里？一会儿一觉别耽误事儿，怎么睡呢？这么困着我，谁不困？

0: 我睡觉也不打呼噜。
1: 咋不回家？
2: 回啥回？那孙子醒了，发现咱俩没了，不得回去堵咱俩啊？
1: 现在去哪儿？
2: 你跟我来吧。
3: 这是我留的后手，狡兔三窟，知道不？
1: 何总，这是我三江口第一个家。
0: 这啥地方？
3: 我家吗？我家的。你家怎么这么黑呢？全是水。
2: 等会儿就好。哎呦我的妈！
3: 在这儿呢。
0: 还黑不了？
1: 这好点，就蜡烛哈。
0: 照明系统的，往那开。我厨房。灶台。
1: 嗯，挺好。
0: 来，往里走。
2: 这块呢？哎我去！
3: 慢点的，我家门槛高。
1: 你家门槛一点都不高，谁都能进。
3: 客厅、卧室，坐吧，随便坐。
1: 现在咋整啊？
0: 走。
1: 刚来就走啊？
0: 离开三江口，我拿走都行。
1: 你这带着一箱子钱，你想离开三江口那可费劲了。
0: 找李鹏凯，他是周荣的，路子肯定也
1: 不能帮咱。你忘了以前咱对人啥样吗？
0: 不，咱把钱还他呗，咱再多给点儿，咋不啊？
1: 那你这么说，刚才这把钱给杜聪多好，跟他耗那么半天。哎，
0: 他算什么玩意儿啊？我就不给他，王八蛋玩意儿。
1: 对，就不给他。啊？他拿刀要砍咱俩呢，
0: 是不是？
1: 就不给他。这老爷们就得硬气点，
0: 硬气
1: 必须硬气，对不对？
0: 王总，你这硬气劲儿是对的，保持住啊！
1: 我现在就给李鹏凯打电话。
0: 对，
1: 拿钱，有钱呢。啊，李鹏凯，来，凯哥，哎呦，我小毛，哎呦我，对对，哦，钱都准备好了，哎，有了，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过来拿一下，麻烦你。哎，好嘞，哎，好辛苦了啊，
0: 你不硬气吗？
1: 稍微带点客气，
0: 你这太谄媚了，这。
4: 陆一波走之后去了周琦家。
5: 唐博文呢？
4: 一直在医院，病房都没出。杨洋给他送了午饭晚饭，哥俩没接触任何人。
5: 那还有谁呢？那还有谁啊？
4: 荣哥，我们不如从警察通缉的那两个小子入手。他们是谁？警察为什么觉得是他们抢了您？查清楚他们，兴许就能揪出他们背后的那个人。
5: 怎么可能呢？除非你警察内部有人啊，不然你怎么查呀？

0: 喂，
1: 哎，哎，这事儿，改哥，
0: 喂，
1: 改哥，后面。哎呀，你俩跑这儿干啥来了？哎，辛苦了啊，改哥。
0: 可这呀？
1: 啊啊，这进去坐会儿呗。
2: 改哥，这边。
0: 哎呀，讲话你这挺金冷啊，
1: 还是啊？坐，改哥，坐，上座。
0: 这样，
1: 上座。哎，来。
0: 行了，咱这么多年了，客气啥呀？钱呢？
2: 钱啊，
1: 钱啊，
2: 钱的事。大哥，这是20000，你点点。
0: 哎妈，发财了啊！哪儿来的？
2: 这是
1: 卖血。
2: 啊，卖血，
0: 卖哪国去了？
1: 卖美国人了。
0: 啊，那卖血大礼包是吧？
1: 没
2: 事，
1: 干啥呀？干啥？
0: 我今天就硬抢，好不好？你俩是哥吗？
2: 不是。
1: 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小咖了，你不能那么抢，是吗？
0: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我现在啥身份呢？讲话这是金领，
2: 金领，
0: 不是我跟你俩抢啥食啊我？
2: 坐，哎，
0: 他能不能跟我实实在在的？到底从哪儿来的？费劲呢，这个费劲。
1: 哎，没有，说，改革也不是外人，那就说呗。
2: 那我就跟改革娓娓道来。
0: 你给我去一边拉去，我还不知道你啊，就你最能编。啊，好好的。你高哥到底哪来的？
1: 那我就娓娓一下啊，哥。这箱子，它就是这么来的。
0: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手机？
2: 没有，
1: 那没有。怎么没有？我真没骗你，就是这。哎，
2: 改哥，改哥，
0: 不是要干啥？不。
1: 您不这金领吗？不跟咱争食吗？
0: 我金刀，你信不信？
1: 别，哥。
2: 改哥，
1: 你
0: 别动，一会儿就回来。
1: 扔你留200。

0: 南哥，
1: 荣国箱子找着了，钱在，手机没在。
0: 好，好，好，仔细找找手机。
1: 哎，
2: 怎么样？
0: 这两个卖废品的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了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2: 被两个卖废品的抢了，不是你肯定吗？
0: 李鹏凯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2: 搞清楚个屁啊！清楚怎么搞清楚？来，要要要啊！
0: 要是让您给扔了，我再去给您开一点。
2: 快啊！
0: 快快快快快！我快，我可快了，我快。
3: 处方药必须得去医院开，谁规定的？你们有没有点救死扶伤的精神了？啊！我不管啊！现在立刻马上让大夫起来上班。明天早上不行。

0: 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我换的，彩屏的，我有照相。这，哎，妈，
1: 你俩全废了，知不知道？那手机跟钱都是融合的，你现在把手机交出来，我还能保你两个全尸。
0: 我这点是给我耍心眼啊！我你俩谁也别想。

0: 你们敢？喂，这死没死呢？哎，你管他死没死呢？我没动啊，我啥也没动。
1: 咱俩赶紧走吧。

0: 谁给开走的？我不知道啊。箱子咋办的？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李鹏买的人呢？那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你骗你干啥呢？你咋整啊？现在跑啊，走啊，跑啊！
1: 这里边会有什么呢？100万美元，眼睛都不眨就给我们了。这里面一定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哎呦，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
0: 什么呢？
1: 手机里最适合存什么？
0: 视频。
1: 啊？
0: 哇！
1: 什么片？
0: 就是你说的视频，一定是他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能威胁到他？
1: 周荣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0: 小白脸儿，比我稍微强一点，他那身肌肉也不怎么明显。
1: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2000万，没有2000万，就曝光大姐。
0: 不要了，不要笑。
2: 怎么都报销了呢？喂，喂，周老板吗？哪位啊？周老板，这么快就把我们给忘了，连手机也不想要了。喂，说话呀！
0: 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多少钱？2000万，敢不敢？
3: 2000万，
4: 一口价。
0: 同意就接受，不同意呢？我们就把手机里的东西偷偷传到网上。
4: 手机的密码你们解开了吗？
2: 很难吗？
0: 我倒要听听，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2: 考我，手机里的东西很多，值钱的是一段视频。
0: 什么视频啊？
2: 我靠！你叫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1: 这你还想来，耐得掉吗？

1: 干！荣耀，荣耀，要来要！你干！
2: 你妈接啊！
1: 我说2000万，我干！怎么跟你交易？什么时候交易啊？
2: 把钱准备好，明天会联系你啊。

李鹏凯刚找到那俩，这俩怎么又冒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李鹏凯该回来了吧？

我问你到哪儿了？说话！李鹏凯，我问你到哪儿了？说话！李朋友，100万美金归你，别伤害我兄弟，行吗？ 我知道你是谁。

0: 那俩收废品的该收拾了。什么收废品的？怎么让俩收废品的给收拾了呢？啊！你们抢了！
1: 有车来了，
2: 停车。哎，哎，这儿，哥们儿，
3: 毛宏伟，
2: 夏挺哥，
1: 开车。
4: 陈镇里的那对情歌，哎，用一个怀疑到一个，到一个我去。去哪儿啊？
0: 出三江口就行，哪儿都成，
4: 哪都行啊。上车。
0: 哎呀，好人，真的，
4: 真假？
0: 谢谢啊，谢谢啊。
2: 能挤进吗？姐姐，你不用，你看你还行，挺有底气的。开个感谢。你们这去哪儿啊？上车。啊。要一个怀疑，找一个，找一个武器。
0: 快点，快点！你慢点。不好说，哎，小心！那边，那边，你看脚下啊，
4: 全单有劲，赶紧避一下。小心，小心，小心，慢点。
5: 上哪里？上哪里？你俩干嘛？不许上来！
4: 大叔，这有老人，外面下雨了，我们就上去走走雨。雨停了，我们就走啊！
5: 你少废话，我全部资产都在上面，你俩上来，我不放心。
4: 我弄死你！
5: 哎，你恨老虎尿了，来来来，你弄死我，来，
4: 我停了，
5: 行，
4: 我
5: 行。
4: 我们不上去啊！
5: 弄死你！不打扰你，哼！你吃了生牛死了，你嘴还挺臭。嘿，二叔，咱为啥不上去啊？啊，你弄死他就完了呀？
4: 咱们上去怎么样？啊，没问题。把他弄死了又怎么样？传出去，咱们两个跟要饭的正立牌，人生体面吗？
5: 说，咱现在就体面吗？
4: 这不是纯属意外吗？那个姓胡的叫胡，贱人，贱人们，只有他知道你的身份。周荣不告密的话，警察为什么会抓你？抢我的货，我可以认；告密，江湖大忌下三滥。
6: 给周荣打电话，明天交易。
7: 帅，还没偏中了呀，咋交易啊？明天交易不为了钱，要他的命。
8: 荣哥，无论如何，这笔交易明天一定要做。您先休息，我去准备现金。
6: 去哪儿准备现金啊？
9: 周总。
7: 现金的话，只能找供应商，多找几家凑凑应该够了。我让他们明天上午送到公司来。
10: 行，那辛苦你。
7: 没事。电话响。你接一下行吗？
10: 哎，
7: 朱一飞。
10: 朱老板。
1: 这么晚还不睡啊？
2: 周老板打扰您了。您现在在干什么呢？
1: 我在洗热水澡。
3: 他说他在洗热水澡。
2: 周老板，我们这个都准备好了，明天我们交易吧。
1: 周老板，你不是不打算卖给我了吗？
2: 我那是一时冲动啊！您想啊，我不卖给您，我卖给谁呀？
1: 怎么交易啊？
2: 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这个西郊的废弃楼。你带上钱，我们不见不散。
1: 也有一点。
4: 这朱一飞想干什么？
5: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不好啊？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今天都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吗？
6: 龙哥，不能让我这个我奶奶海水里都泡一回吗？

0: 这是我们公安所的，张局长，我要为您赴试一手。有什么运呢？哎，郭馆长，您上我办公室啊，我那屋有笔，也有墨，您可以随时复试。他们呢，还得破案。哦，等破了案，我去拜访您，咱们您试一手。哎，
1: 对对对对，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谢啊。局长，
2: 哎，
0: 吃完了，
2: 结果怎么样？您自己看吧。

0: 小毛夏庆刚跟周仁案没有关系啊，啊，
1: 和刘备的死也没关系，
0: 一点关系没有。
1: 那你美啥？
0: 李鹏改啊，李鹏改自己撞到编钟上，但生死还不确定。
1: 那你赶紧去吧，让李现跟你一块儿去。
0: 是。

0: 你好，
1: 我高栋，
0: 局长，我能接，说我们在。
1: 高庭，张局说他，来了。哎，高庭，啊，审完了。这两个人和周荣案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和刘备的死也应该没有关系。收获还是有的。
0: 编钟被我们找到了，全套的，文物贩子叫朱逸飞，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获证就是朱逸飞的手下。
2: 方超和刘植呢？
3: 还在找。
2: 今天中午能给我个结果不？
3: 现在，让咱们今天中午给结果。
0: 那老总是胳膊。
1: 坐下。
0: 高庭，我是李倩，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2: 你说。
0: 放走方超、刘植，不是张局的问题。是我和宋兴擅自行动，才让他们跑了。张局这么说，是不想让我们有压力，他在给我们担责。
4: 董事长，李倩说的都是真的，不是你胡说八道的，把局长逼成这样。
0: 高庭，您这样做对张局不公平。如果要处理，应该先处理我们。

0: 那抓周荣的期限能不能再延长？
1: 来，高婷，今天中午能抓到周荣，啊，我先去忙了。把陆一波昨天离开市局门口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0: 是荣成公司的车。对，那对上。昨天陆一波来的时候开自己车来的，走的时候他上了荣成公司的车。
1: 周荣想知道陆一波跟我们说了什么。
0: 陆一波在咱局里头待了一天，咱也没见人家。他要是回去跟周荣就这么说，
1: 周荣肯定不会相信，毕竟陆一波有出卖过他的前科。

0: 再坚固的堡垒，也无法抵挡内部的瓦解。所以他们互相猜忌，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1: 宋星，哎，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
2: 真的？
3: 我们现在去找陆一波。
1: 不，我们去探视一下朗博文。全体都去。
2: 啊！
1: 神鬼莫测。
2: 发生什么事儿了？来这么多警车，幸运动动的，肯定发生大事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0: 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11: 疗效
10: 一样，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
12: 用何谓整肠丸。
10: 出差旅游
12: 带上何谓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5: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4: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5: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4: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16: 钟荣，快出手啊！俩小子发善心了，说2000万太贵，给我便宜到500万。
17: 我感觉不对啊，要不然取消交易吧。
18: 我能替我哥去。
19: 那手机别说落警察手里了，就是他妈是个新闻联播我都不怕。
20: 钱你应该也看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看别中了？
21: 要不周老板您自己上来看看。
22: 带着挑。停车！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24: 出发！
25: 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24: 弄多大的？
26: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27: 真敢想，
26: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

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3: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4: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我警察，你把我推下去。
7: 站住！
6: 妈，
7: 你俩全废了，知不知道？那手机跟钱都是融合的。你现在把手机交出来，我还能保你两个全尸。我再点是不给我耍心眼啊！我你俩谁是警察？
6: 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8: 口误。
7: 咱为啥不上去啊？
9: 传出去，
10: 人生体面吗？
7: 咱现在就体面吗？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何谓整肠丸。
9: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0: 都没到过。
1: 2000万，一大早银行取了出来，不只能找人凑，这帮人都来送钱了。

你瞅啥呀？

0: 犯法。张军，我睡成像你，像我心直吐的。什么情况啊，王队？
1: 我，就你，
0: 我啊。
2: 找到了一套编钟，跟你有啥关系不？
0: 没有，真没有。对你那玩意儿不感兴趣，
2: 真的张姐，
0: 我不好那东西，真的王队，
2: 中意。不吉利。
3: 有道理，歇着吧。
0: 嘘，你心里有点数啊。
4: 张军，你不能这么对我。
0: 他们是在做梦吗？

0: 把车灯都关了，轻点，别影响人家休息。
1: 。张军，咱干啥来了？
0: 咱干啥来了？
2: 让周荣猜忌两不问。
1: 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
0: 用过几回？
1: 三回。
2: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0: 正因为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3: 但不会预判我们预判的预判。
1: 啊，周荣快出手了。
0: 嗯哼。
1: 哦。

0: 儿子不孝，这一别，
1: 老头子，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就让儿子开车回来，进去看看，行不行啊？

爸，我回来了啊！你这磕成这样了，咋不上医院呢？我去给你买点止咳糖浆。

0: 喂，仁哥，钱都弄好了，钱都在车上了，您点点。哦，哎，仁哥，药先吃了。哎，
1: 啊，还有个事儿。说，
0: 昨天半夜张一昂去医院看过朗博文了。说什么了？
2: 不清楚，据说楼道里当时都有警察把着，当时只有张一昂和王瑞军进屋去了，说了没几句话人就走了。哎，
0: 还有就是杜聪刚才来电话，说李鹏凯的车找到了，钱也在车上。来，让他们都来。
3: 李鹏凯是吧？嗯。
4: 大哥，你这是咋了？
3: 没事，拿校门给我打。
4: 好好好。
3: 哎，坐好了，坐好了，好。
5: 李鹏凯刚进去了。
6: 哦，这下有热闹瞧了啊！

0: 荣哥，荣哥，
1: 钱被他们抢了是吧？
0: 嗯，
1: 车也被他们抢了。
0: 啊，
2: 照你说的，那俩收废品是俩废物。
0: 啊，
2: 你身上带着刀，被打晕了，又抢了钱，还抢了车。
0: 嗯，
2: 这说出去有人信吗？
0: 不是觉得我傻子是吧？
3: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不是他俩，不是他俩，
0: 那谁呀？
3: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俩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我这边。不是他俩，不是他俩。一定还有一个人，一定还有一个人。
4: 也就是说，以你的身手，在那么小的空间，还有一个人，你竟然没发现？
3: 是高手，而且动作极快，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干晕了。
2: 那手机在他们呢？
3: 应该还在。我接着管他俩要手机的时候，才被偷袭的。
0: 仁哥，
2: 李鹏敢说的话能信吗？
4: 我信他。
2: 为什么？100万美元，
4: 因为他知道拿了您的钱会是什么下场。
2: 我吃药了是吧？
4: 啊，
2: 那俩收废品拿了我的手机，那抢我那俩为什么还要跟我交易？想绑我了？啊，在这儿谁能一棒把他给打晕的？他幕后老板是谁呀？想干什么？
5: 喂，喂，周老板，我想了一下，2000万太多了，对我们合适，对您不合适。这样，500万，10点钟，500万啊，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成吗？
2: 行，一定记得来拿啊。
4: 龙哥，
2: 俩小子发善心了。说2000万太贵，给我便宜到500万，10点钟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
4: 龙哥，我感觉不对啊，要不然取消交易吧？
2: 取消什么？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票大的。

0: 开车。
1: 午饭是什么时候啊？
0: 文哥，这还早着呢。
1: 你去订点水果。
0: 哎。
2: 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1: 喂，驴驴。
3: 哥，你咋能吃得下去饭的呀？荣哥不联系咱们，咱们就不能主动问问那个手机到底找到没有吗？
1: 怎么感觉你是我哥呀？哥，来，你吃点坚果啊。你以为水果给你准备的？周周马上就到了。
0: 文哥，荣哥来了，快请。哎，文哥。
1: 荣哥，
4: 荣哥，
1: 先生啊，
4: 仁哥，
1: 坐。那个，我让人订水果，想吃点什么？
4: 怎么这样啊？我来看你，当然我买东西，还能让你买东西？那东西我都带了。
5: 捡着锤去。
4: 锤呀！
1: 洋洋，你先出去一下，荣哥跟我有正事。
4: 洋洋，别走，老大不小了，别不操心家里事。坐下。
0: 荣哥，火气有点大。
5: 是为了昨天晚上张扬来的事儿。
4: 这件事儿，文哥能跟我解释清楚吧？
5: 这我要是能解释清楚，张扬也太没本事了。那我要说，他昨天晚上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什么都没说，他要的就是您怀疑我，让我们内耗。您信吗？

0: 荣哥，您就说吧，怎么着，你才能相信我？
1: 1944年，欧洲西线战事，德国20个师围攻阿登，美军8000人投降，但是101空降师守住了阵地。最后呢，盟军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是艾森豪威尔，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101空降师？后山阻击战知道吧？
2: 谁家后山？
1: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钱。
3: 雕塑广场。
1: 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见到钱他们还手机。好巧不巧呢，朱亦飞约我今天交易编钟，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钱我都准备好了。

0: 这两个人怎么处置？
1: 随你的便，但是手机必须要拿回来。
2: 我这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1: 所以我不让洋洋留下来了吗？
0: 耿哥，我能替我哥去。
2: 你闭嘴！
1: 怎么了？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洋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
2: 林哥，就这手机，
0: 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呢？
2: 我上心，我上着心呢，但不能让洋洋去啊。
3: 那还谁去吗？啊，谁去？还有谁？这手机我可以不要的，大不了我换个。

0: 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的钱不是白花的，我的钱是白花的。
1: 我们这个地方照样发财，但我偏不，我就要让那些王八蛋知道，我的钱谁都不许碰，谁伸根手指头我就跟他往死里干。
0: 这是我的原则呀，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文哥吗？现在摆明了吗？是不是有人要干我们呀？你怎么就不敢出头了呢？
2: 多事没有用呢，你完蛋了，我完蛋了，洋洋会没事吗？你仇家不少吧？没人罩着，洋洋怎么办？
3: 文哥，我觉得你就让洋洋搏一次，给他一个机会，还大家一份惊喜，好不好？
4: 你让我去吧，
0: 准备干活吧，洋洋，留下。

0: 一定记住，绝对不能留活口。好，那您怎么办？
1: 怎么了？还能再杀出一堆人朝我后路啊？
0: 你过来！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
1: 哥，我知道你想把周荣赶走，但现在不是时候啊！那个手机对你比对周荣更重要。
0: 你他妈知道个屁！那手机别说落警察手里了，就是他妈新闻联播我都不怕。为啥呀？
1: 因为卢正就不是我杀的，他就是被车撞死的。
0: 那段时间我跟踪他，手机刚好拍下了他被车撞的那一幕，就这么巧。 我把视频拿给周荣，说那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办的，为了就是跟周荣要钱。本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周荣一害怕跑了三江口，就是我们的了，多好的事儿！他现在逼我去杀人，本来他拿我没辙，你倒好，你给答应下来了，怎么办？
1: 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儿。听见没有？
2: 不行啊，哥。
0: 为什么？

0: 以后凡事啊，别擅自做主。先问我，你哥之所以是你哥，不光岁数大。
1: 文哥，怎么你去？你行吗？那怎么办呀？谁让我是 number one？
0: 您可真是个好哥哥。手机给我。
2: 充上电啊！
0: 你用这部，他们会联系你。Good luck，
3: 马克。朗博文出来了，我们跟着，你继续盯周荣啊。
0: 明白。 胡建仁开车走了，我们跟上。二组替我们守着医院。

0: 这双能行吗？必须能啊！明天我说我最近咳血，我把这背心穿里面，去医院拍个片子。龙哥还能不放我去省城，去北京看病啊？他能信吗？肺上这么大一块阴影，是肺癌，我要得肺癌了。
1: 仁哥，
2: 我在门口听说你要得肺癌了，
3: 开玩笑，进。
1: 仁哥，来来来，请坐，里面坐。

0: 你这是心脏的位置，这是心病啊！荣哥本来就开始怀疑你了，能别再给自己身上找事儿了吗？
1: 那我该怎么办啊？荣哥怎么才能不怀疑我呀？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昨天晚上朱一飞给荣哥打电话，说今天要交一编钟，点名让荣哥亲自去。所以，荣哥准备把他给做了。
2: 荣哥自己去太危险了，要不你替荣哥走一趟。
3: 仁哥，能不去吗？

0: 我拿着这个去跟荣哥说呀。
1: 去，去。
2: 金哥，金，
3: 把衣服换上。

0: 咋想的？就是
1: 去找老高人，让他帮我。你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记住了，这话只能跟他说。
2: 知道了，
3: 你去住院部办个手续就可以了。
0: 谢谢啊。
4: 哎，洋洋，洋洋，你哥在哪屋？你哥呢？他在哪儿？
0: 有啥事吗，琪姐？
4: 我找他，打他电话关机了。
0: 我哥现在不太方便。
4: 他在哪儿？快说，快来不及了。
0: 我哥出去办事了，要不然有啥事跟我说呗，琪姐。
4: 一波遇到事了，只有文哥能帮他。你见到你哥就跟他说，叶剑死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一波绝不会跟任何人说。让你哥给一波打个电话。
0: 可我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呀。
5: 老张，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王博文身上，这样好吗？
6: 有什么不好？
5: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所有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

0: 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
1: 所以呢？
2: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
1: 怎么搞呢？怎么搞呢？手机，他们手里还有那部手机吗？一定会找周荣拿这个手机做交易换钱的。所以咱们现在就盯紧了周荣这伙人，就能抓到这两个人。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没有问题的。
3: 张局，
1: 说，
4: 刚接到一个匿名报警，说周荣今天有一场重要的交易。
1: 什么交易？
3: 对方没说，只说有一场交易。
1: 周荣挺忙啊，你盯紧他，看看他今天到底要干啥。机会在哪里？

0: 喂，
1: 放到门口的垃圾桶里啊。
0: 把箱子放在两个垃圾箱里，快点。
2: 哦。
3: 各小组注意，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交易地点。
4: 不是哥，放不进去啊。
3: 废物。
5: 孟博文也下车了。
0: 把那拿出来不就放进去了吗？
4: 哦哦。
0: 钱放你说的垃圾箱里了啊，手机呢？
3: 我看着你呢，把箱子取出来，十分钟后放到大华巷口的垃圾桶里。你只有十分钟啊。
0: 喂，把箱子取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4: 啊！
3: 各小组注意，这里不是交易地点。

0: 喂，
1: 20分钟后，放到惠宁公园门口的垃圾桶。
0: 喂，
2: 什么垃圾桶干什么？
0: 把箱子拿出来，上车，快点儿！
3: 哎，
0: 上车，
3: 好。

0: 周老板你好啊。
1: 周老板现在怎么样了？这里挺热的，钱你应该也看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看编钟了？
0: 编钟在二楼，拿来拿去不方便，要不周老板您自己上来看看。
1: 这没这规矩，我在明你在暗。
2: 你让我上去又不是小孩子。
0: 周老板想多了，确实搬来搬去不方便呐。
2: 那就是你没诚意。

0: 周荣呢？说话，周荣呢？
1: 不知道。
2: 朱亦飞在里面呢，
3: 把人铐起来，
1: 铐起来。
3: 我小乔，别动啊！
1: 别动，小乔，
3: 别动啊！不要动，
1: 小心点啊！

你的车，我的车，快停一下！

0: 喂，我到公园门口了，
1: 把钱放垃圾桶里。
0: 哪个啊？
2: 虾，门口那个。
0: 门口两个呢，红的绿的。
2: 绿的绿的。
0: 你现在看。

0: 看得见我吗？
1: 看得见，看得见。
0: 是我手指的这个吗？
1: 就是那个。
2: 你们他妈到底要不要钱啊？
3: 要来要钱干什么？呀，
4: 情绪挺暴躁啊。
2: 老子给你们准备了一张500万的卡，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喂？喂？哐！现在的坏蛋都他妈这么不讲礼貌了啊！
4: 干啥？还想走啊？各单位注意啊，随时准备行动。走。
2: 回医院换药。我咋了？
4: 你没咋，下回局里给他换药。
5: 对，
2: 张军，张军，
6: 啊，
2: 来这。
4: 老王那情况怎么样？
7: 抓了胡建仁和陆一波，编钟的卖家
8: 叫朱一飞，逃跑的时候掉山下死了。
4: 周荣呢？
7: 周荣根本就没来，应该是回他别墅了。
9: 咱们这是被调虎离山了，这交易很有可能是在周荣的别墅，马上赶到周荣别墅去。
2: 张军，张军。你不能这么对我啊！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张局，我这刚出院，
4: 那我咋对你啊，
2: 张局？
10: 王队，霍正跑了，
2: 不是死了吗？
10: 没死。
2: 张局，霍正没死，跑了。
11: 你先安排搜捕，然后马上赶回来。
2: 收到，把人带走。
12: 来，走，走，走。
13: 哥，动手吗？

0: 才等到，荣哥，哪儿找着的？离公司不太远，一个小胡同里边。我刚才上班路上发现的，车没锁，钥匙还在里边插着，我就给开回来了。
1: 一宿没睡吧？啊？这车有定位系统。 从昨天到今天就没停过，差点开出三江口来，所以你怎么在小胡同里找到的？在我身边埋伏这么多年，竟然没发现是你啊！
2: 等会儿，
1: 你在这儿啊，
2: 兄弟，知道我是来干啥的吗？
3: 你干啥的？
2: 我。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你好
6: ，Hello，
7: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才来几天就被你给毁了啊！张扬，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

0: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咒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框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鸟窝，
2: 怪不得这么多鸟，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这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去哪里了？
4: 去那边了。
3: 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

0: 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的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0: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受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2: 就家教，大树不大树，就是红跳的，这个跳了六小。
0: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秘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

0: 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1: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大了，专门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透光三层楼，腰下风栈射探筒，腰下风栈射探筒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用上。
2: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3: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3: 一样，
4: 疗效
3: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3: 胃痛肚子痛
5: 用何谓整肠丸。
6: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0: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10: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煮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二十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见见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

0: 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制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

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六七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坊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2: 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11: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8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 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13: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啊，通过的话这个调查，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啊内叶的啊标本的比对。啊，确确实实从花啊的构造啊以及果实等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啊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11: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14: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11: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2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13: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11: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4600-866-460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轨，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 洪亮之声。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

0: 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为配合汉光演习，民进党当局十号首次在台湾中部地区7个县市实施移动网络降速演练，给当地民生经济带来大范围冲击。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怒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制造战争恐惧的另类认知作战手法。台军还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中刻意炒作美方观察团，包含现退役军人以及官员，规模创下历年之最，这遭讽刺又在演给美国人看。随着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逐渐升温，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引发关注。多位重要选区的民进党参选人默契地避开该党标志性的绿色，反将竞选主视觉选用橙色、粉色，甚至蓝色与白色，有的还看不到民进党党徽。党内舆论普遍质疑，民进党参选人集体艳绿，妄图淡化政党色彩，就是为了骗票。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美国福克斯新闻分析指出，任命的时机和措辞显示，德黑兰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谈判提出新条件，要求就美方损失向伊朗索赔，时间跨度长达50年，美伊谈判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日前称，台湾地区代表将出席今年8月30号至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作出严正回应。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国防部11号发布，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11号，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演练重。

0: 点全面转入纵深防御与城镇韧性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演习而进行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台网友称，这不是降速，而是直接断网。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怒批民进党制造战争恐惧。
1: 11号凌晨，台军警后备旅在台北松山机场周边执行反机降防御演练，首度封闭复兴北路地下道，并设置钢刺猬等防御工事，还把大巴车横停在路面上，以此来达到阻绝目的。此外，当天台军第5作战区在台湾中部地区展开反空机降演练，军方除了出动 CM34 装甲车进行火力掩护外，还出动了所谓新战喊话车进行心理战。
2: 你们已经被我部队团团包围。
1: 台陆军269旅则是在新北进行纵深防御演练，如何利用云豹装甲车以及陶式2B 导弹车等来迟滞所谓敌军的前进步伐。
3: 拖二 B 跟过去的传统的拖式来相比的话，增加这个攻顶功能，是让它在战场上能够有效的击毁敌方战甲车辆的。
1: 此外，当天台军陆航601旅在桃园大汉溪河畔演练野战补给，首度以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开设补给点。演练在15分钟内为阿帕奇等三型直升机完成热加油及地狱火导弹装挂，验证战史的持续战力。而地面警戒的台军士兵还装备了无人机干扰枪，以防备受到无人机攻击。
4: 假定周边道路油罐车都驶不进来的时候呢，那直升机呢，它可以飞越地障，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
1: 为了配合汉光42号演习，民进党当局10号首次在台湾中部地区7个县市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实施了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尽管民进党当局一再强调此举是为了在极端情境下保障救灾与重要服务不中断，但10号下午还是给演习区域7个县市的民生经济带来大范围冲击。据台媒报道，演习期间民众陆续收到警报，不少网友实测后发现手机移动网络几乎完全无法连线，除了浏览器无法开启，就连社群软件的信息都传不出去。另外，移动支付卡顿失灵，外卖服务全面暂停，导航软件也集体罢工。对此，有岛内民众痛批，这不是降速，而是直接断网。
5: 不方便啊，我不能刷
6: 啊。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要提升整个什么韧性吗？韧性不是嘴巴讲的啦，不要做一些事情就是吓吓别人，保护自己。讲得吓死人，做得笑死人。我凭良心讲，扰民啊。
7: 降速的部分只有中部跟北部，那南部为什么不用哈？
1: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葛如军也批评，一个没有在战争的地区，竟然有当局主动断了约700万人的行动网络，这绝无仅有。其中经济金融损失的相关评估，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没有提供。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批评民进党当局只在台湾北部中部断网，是制造战争恐惧的另类认知作战手法。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则质疑，实施30分钟移动断网的所谓法源依据为何，想以此测试什么，以及由谁来决定与监督，这些民进党当局都应向民众交代清楚。
0: 汉光42号演习进程已经过半，有两个特殊的话题始终占据舆论中心。一个是被岛内民众戏称为美语老师的驻台美军协训人员频繁现身演训现场，另一个则是越来越多岛内舆论认为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演习本质上是演给美国人看的。
1: 有岛内媒体注意到，过去美军在台少量人员刻意保持低调，因此才被冠以所谓美语老师的称呼。但在本次演习中，台军不仅让这些人观看赖清德如何乘坐万军计划车队逃命，工兵如何封桥，后备旅如何叫罩，更公然宣称今年美方观察团包含现退役军人以及官员，规模创下历年之最。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今年大肆宣传美语老师的存在，一方面是岛内以美论气氛蔓延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民进党作秀的需要。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称，汉光演习登场前夕，顾立雄罕见证实台湾民众看到的美语老师只是一部分，很多东西民众不一定看得到。 对此，一些绿营民代和学者纷纷附和，强调适度揭露所谓台美的军事合作可以达到一种情报性的吓阻。然而，从过去只做不说到如今摆上台面，美国在军事上帮扶台湾就真的起到吓阻作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台媒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台方此举是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声浪。文章分析认为，以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很可能会影响到民进党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并让民进党长期鼓吹的政治论述破功。赖清德急需营造一种氛围，消除疑虑。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文章也认为，美方军事人员在台协助训练向来是敏感议题，现在却被公开化了，这不仅带有挑衅意味，更是为民进党的选举服务，其性质恶劣，无助台海和平，只会带来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今年演习首度引入美军的反向简报，全面推行美式去中心化指挥，部队换装了美式的卡兵枪，并将演习重点大量放在美方一再关切的所谓不对称作战与城镇韧性。批评者认为，这些科目的政治目的在于向美方展现民进党当局有遵照美方的指导在做准备，并非完全切合台湾本土官兵的实际作战习惯。基层与舆论质疑，教召人员在短短几天内能否真正掌握复杂的城镇战与反击降战术？这种盲目扩大动员规模的做法，被解读为是为了迎合美方政要一再要求台湾所谓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及提升后备战力的政治 KPI。
8: 我跟你讲啊，真的在做军演啊，有提前提示时间，说未来这个半个小时会不能使用手机吗？
9: 对，不会啊。
8: 所以我坦白说，这个就是演给美语老师看的了。就是美国人认为说，哎，你台湾要展示决心啊，各种城镇战的演练要演出来啊，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你要预算啊，所以他就要演给美语老师看啊。所以你看，我们连这个都在演，真的在演，有没有预告时间的？真的断网、断水、断电，就是突然之间就发生了。
9: 对，
8: 这才是战争嘛。
0: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允先生。刘先生，为了所谓适应现代战争，台军此次汉光演习呢，精心编排了一些新战法，例如断网演练，例如用民用车运炮弹和军车，不仅是扰民啊，还直接危害平民安全。那您怎么看民进党当局这种以武谋独、不断试探性碰触岛内社会民生、正常运转边界的做法呢？
10: 的确是当前民进党当局的以武谋独啊，从此次所谓的汉光演习，包括前面一系列赖当局以武谋独，试图去动员，试图去这个干扰岛内社会正常运行的很多动作来看，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并且是有一些非常有意识的啊一种试探。那么这个试探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总结为对于岛内社会三重边界的侵犯和试探。那么哪三重呢？那么我觉得首先第一重就是对于岛内社会正常的安定生活的一个破坏。这几年赖当局是越发强调这个所谓的包括汉光演习在内的各项演习都要去跟台湾社会的日常生活去做一个深度的侵入。那么所以说在这次演习里面就非常突出，我们看到几个首次，包括所谓的断网降速啊，包括所谓的这个淡江大桥的防卫战等等，那么实际上都是要去把这种正常的民众的安定生活跟这种所谓的战争状态的边界感极致的模糊掉。模糊掉之后呢，就要台湾民众去从这种时间和空间上深切的感受到所谓的战争的迫近。那么第二个这种侵犯啊，就是我们讲是对于台湾社会啊，对于民进党的这种反对啊，这种不耐烦的这种可以讲厌烦度的一个极限测试，就是在这种所谓的这个民众厌恶的边缘啊疯狂的试探。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非常更加危险的是啊，就是说在上述两者的这种表面上的一个测试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现在赖清德正在去进行一个非常危险的我们叫做战争跟这种所谓的平时这种所谓的平战转换，所谓的军民之间的这种 边界的模糊。那么这几点，这个我们讲叫做对于边界的侵犯啊，实际上暴露是什么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非常危险的暴露出了民进党当局他现在啊一个叫做以民为治啊，压民为治啊，以民为兵，御民为盾的这么一种一种思维。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赖清德想搞台独啊，他要去搞武装谋独，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要把台湾社会的民众都拿来去当他的人质、肉盾和炮灰啊，那么用他们来去掩护。那么很显然，他也是想借这样的演习向海外的啊、境外的这些干涉势力去表明有这个意志和能力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颗子弹啊，去实现美西方。

0: 有所谓英语老师，也就是美军军方人士到场指导。而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却声称，台军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前提，强调必须靠自己守住第一机，避免岛内社会形成过度依赖美军的印象。那么顾立雄这一番话说的是很漂亮，真的能做到吗？
1: 顾立雄这么说其实有三点重要的原因。第一点，顾立雄是局内人，他当然知道美军去协防台湾的可能性不大。第二个，顾立雄知道这一次的汉光演习规模特别的大，而且美国的顾问团进驻台湾的人数也空前的多，所以顾立雄要台军在利用这个机会向美国表态表忠心，代表台湾会全力的抵抗解放军的第一级，等待美国来援，也就是要跟美国表达台湾会做到自助而后人助。而这一种向美国表忠心的态度，但是却与台军平时的训练不足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所以在这次汉光演习里面不断的闹出了大笑话。第三个，顾立雄也想利用这一次的汉光演习来制造台湾岛内反中的恐慌的气氛，基于台湾可能受到解放军沉重的打击，现在更应该好好的拍美国的马屁，要以美拒统，也就是抱紧美国的大腿，满足美国各式各样的需索，尤其要跟美国买武器的特别预算，以及依照美国的叮嘱要扩大在台湾的整个防卫的支出，在野党都不应该反对。如果在野党反对的话，那人民就应该群起而攻之。这也是在为现在民进党在年底九合一选战目前不利的选情，要进行一次抗中保台的民粹的鼓动。
0: 谢谢邱毅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党内的新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11号举行首场政见发表会，推出五大政策愿景，但外界更关注的还是他此次竞选主视觉不见绿色，反倒以橙色打底。更特别的是，沈伯阳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参选人。
2: 我心顾未来，台北站起来。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11号举行首场政见发表会，推出五大政策愿景，包含通勤月票纳入共享摩托车，捷运站提供换衣冲洗设备，推动婚孕住宅和青年社会住宅等。然而外界对于沈伯阳提出的政见反响平平，反倒关注他此次竞选的主视觉避开了民进党的代表色绿色。早在几天前，沈伯阳高调公布竞选主视觉就已经不见绿色，而是以橙色底搭配标语台北顺起来。
4: 我也觉得这种温暖跟阳光的颜色能够代表我的特质。
3: 绿色作为民进党长期的核心代表色，过去无论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还是九合一选举中，都是民进党参选人的首选主色。但这次九合一选举不只是沈伯阳，民进党六大都会城市市长参选人此次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绿色。例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台中市长参选人何兴纯、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的竞选色都是粉色。就连传统绿营铁票仓的高雄市和台南市，其竞选人赖瑞龙、陈亭飞的竞选色同样舍绿取粉。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其竞选广告牌不仅不见绿色党籍党徽，甚至采用白底蓝字，宣传照上的本人也身穿蓝色西服，反而更像是中国国民党参选人。
5: 因为民进党已经变成一个极端性的政党，绿色代表了大罢免，绿色代表了台湾分裂， 这是绿色，绿色的代

0: 代表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恐怖而且极端的一个颜色，代表一种羞耻，代表一个耻辱。
1: 台湾媒体人吴典荣曾撰文表示，粉红色在政治上通常是指中间偏左或立场比较温和的政党，但民进党选用粉色和立场无关，而是为遮掩本色。说难听一点，这是以广告手法来混淆视听。吴典荣表示，纵使颜色政治包装手法能够暂时迷惑部分选民，但决定选举走向、真正打动台湾民众的，并不是竞选宣传的色调，而是政治人物是否真正体察民意，用心解决基层民生需求。
2: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啊，今年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主要参选人的竞选主视觉避开了绿色，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色彩这个政治学，在政治的宣传跟政治表达里面是重要的。那有的时候呢，它比某一些的符号变得更简单。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基本上面就跟人一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因此呢，对于自己呢福音的理念、路线以及色彩，都会高度的坚持。但是这个在民进党身上不适用。民进党在面临到重要选举的时候呢，不用绿色，那甚至于呢不挂党徽，把他的党徽呢摆在最小的位置上面，几乎看不见，甚至于呢不跟党内的领导人呢共同呢挂看板，尤其在赖清德做领导人，你就知道情势对他不利，所有的选举的环境让他知道，如果太突出绿，太突出民进党，太突出赖清德，对他来讲都是重伤。所以呢，你看到这些，他当然不是党中央下令，更不是呢各个呢这个地方上面的这些呢党部的下令，而是候选人不约而同。这种的不约而同，他当然也会透露出一个对民进党来讲很不利的讯息，就是这些呢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在地方层级的这么多的民进党的候选人，他们会不约而同的认为，用绿色的挂党旗、党徽，以及呢跟党内的重量级的人物呢挂在一起，对选举呢不但没有帮助，甚至于呢可能会有负面影响。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其他的颜色，把蓝的当保护色，把蓝的当安全色。这不是变色，它不是变色，它只是想要鱼目混珠。这个时候呢，对民进党来讲，只要不是绿的，变换成其他的颜色，都会呢产生呢对选民的混淆的效果。当你会说，那选民真的就这么容易骗吗？倒不是容易骗，而是让选民本身对民进党的那种不满的针对性的那种的攻击性不满的感觉呢，会降低，能够让他的选票呢稳一点多一点。牺牲掉呢党的符号、党的颜色，对民进党来讲这不算什么。最后简单讲，这不是第一次了。民进党在过去只要呢碰到今年呢风不调雨不顺呢，对民进党的选举不利的时候，这种寻求保护色，把蓝的披在身上，当作隐形斗篷一样，不要让人家看出呢他有多绿，在民进党过去经常干这种事儿。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针对台湾慈济基金会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因为采购疫苗被人诈骗10.6亿元新台币一事，台所谓政务委员、卫福部门前主管陈时中日前把矛头对准蓝白阵营，为当时的疫苗政策洗地，绿营政治人物也纷纷站出来协力替陈时中洗白。
4: 我们对于过去的事实的陈述应该不叫做洗白吧，叫平反比较对吧。我们一直在强调慈济作为被害人，那陈时中部长在当时呢，为了保护被害人而做的一些措施。
1: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也替陈时中辩驳，宣称事后多项市政也证明疫苗采购仍需透过民进党当局作为对口，而且当年指控民进党当局挡疫苗的所谓司法滥诉也皆以不起诉侦结，还喊话当年所谓散播错假讯息、操弄疫苗议题、抹黑当局的政治人物公开道歉。对于民进党借慈济遭诈骗案替陈时中洗白，岛内舆论一片抨击声。岛内作家飘浪岛屿发文指出，慈济疫苗诈骗案勾起民众对新冠疫情的回忆，民进党当局开始洗白没有党意。

0: 苗。陈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预估致死率的太过乐观，原本预估死亡2000人，结果最终死亡近20000人，差距近10倍。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痛斥陈时中与民进党颠倒是非，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将矛头指向所谓在野党，实属逻辑错乱。
1: 目前陈时中或者是民进党要蓝白向陈时中道歉，简直莫名其妙，颠三倒四，指鹿为马。慈济被诈骗，慈济是受害者，现在怎么还有风向要来检讨慈济？
2: 是，
1: 应该是民进党要跟慈济道歉，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当初无能造成疫情失控，你们何须买疫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无能在外面抢不到疫苗，你们又何须买疫苗？
0: 侯汉廷进一步还原当年时间轴，台湾慈济基金于2021年6月中旬即表达采购捐赠意愿，6月17号正式对外说明。然而，陈时中于6月22号以太多民间采购恐引发困扰为由表达疑虑，直至台湾慈济基金向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请命。蔡英文与证严法师视讯后承诺协助，民进党当局才于7月1号成立专案，台湾慈济基金于7月21号完成签约，疫苗自9月起陆续抵台。陈时中所称引发困扰，若真为防诈，为何当时未直接言明？若阻止民间采购意在防诈，为何随后又何可专案？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而随着美伊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被曝进一步下降至3亿桶以下，为43年来最低水平，令市场对美国应对下一轮供应冲击的能力再度产生担忧。
0: 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610万桶至2.987亿桶，降至3亿桶以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对伊

0: 党军事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受阻，引发原油供应不足。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要求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72亿桶原油，以应对油价上涨压力。据了解，在伊朗战事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量为4.15亿桶，在完成特朗普下令的释放计划后，将剩余2.4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告急，但美伊谈判前景依旧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白宫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
1: They ask for reparations, you might say, or they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at we've done. I said, that's a good idea.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0: 特朗普称，他要求伊朗赔偿的事项包括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英国《卫报》表示，特朗普这一表态显示，结束美伊战事、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并指出近2-3年来，地区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地区安全不是一种可以从不可靠的中间商那里购买的商品，不能再幻想靠美国实现安全，更是痛批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另据报道，当地时间10号晚，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人民动员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议题。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希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准将基欧·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美国福克斯新闻分析指出，任命的时机和措辞显示，德黑兰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您好。美伊僵持之际，伊朗高层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引发全球关注，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而几乎与此同时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卡尼前往巴格达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联盟以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会晤，这是否又意味着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有重新回归的迹象呢？
3: 伊朗的军队和革命卫队换了6个领导人物，而这6个领导人物呢，都是所谓的强硬派，特别是一个曾经当过这个伊朗革命卫队队长，而现在呢变成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这么一个人，他就已经非常强硬的表态了。他说他很希望美国能够这个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如果美国向伊朗方面发动地面战争，美国大兵要进入伊朗的话，那么他们就有理由抓住这些美国大兵，然后把这些美国大兵当作伊朗的人质来跟美国要求赎金。他说每一个这个美国大兵被俘虏之后，我们都需要让美国政府支付10亿美元的赎金，如此一来，你如果要能抓住几百上千个这个美国大兵的话，那么美国政府要为这些大兵要赎出的这些赎金就足以让伊朗支付所有这次战争的损失，而且为未来的伊朗发展有奠定它真正的这个发展基金了。所以这些强硬派心里边是有这些准备的，他们是准备让这个伊朗和美国的战争继续持续下去，而且要打持久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去理解现在伊朗重新跟伊拉克什叶派的这些领导人物要拉近关系，肯定是要把这个所谓整个什叶派的这种

0: 抵抗湖吧，在中东的抵抗之湖，重新组织起来，而且有能力给这些这个它的这个抵抗湖注入新的动力和新的能量。
1: 面对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向向伊朗索赔，这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政府面对伊朗已经无心恋战，连达成核协议的要求都不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美方会不会主动降低和谈的门槛呢？
0: 其实可以看出来吧，到现在为止，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太多的牌了，因为那个前不久呢，这个特朗普总统确实是发出过一些威胁，说要让这个伊朗付出更大的代价，意思就是美军要发起更大的猛烈的攻击，但是呢，又有很多消息传出来说，美国的军火生产现在遇到了很大问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一方面要援助乌克兰，不能让乌克兰全面溃败；另一方面呢，又必须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显示出美国没有失败。其实，美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就是像什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啊，什么这样比较重要的这个媒体，以及一些这个自媒体。现在都在说，特朗普实际上已经证明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才在这个背景下，才要显示出自己还是有一点能力的。比如说，他会反咬一口，要求这个伊朗对这次战争中造成的一些损害，特别是他的某一些在中东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啊。也遭到了伊朗的导弹的袭击。另外呢，在伊朗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有一些这个运输船等等也遭到了伊朗的攻击，也有人员伤亡。所以美国呢，就以这个为由提出来了一些要求伊朗赔偿的这个诉讼吧。但是这个事儿就显得很奇怪，因为整个战争是由美国发起的。伊朗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种报复，也就是对，美国攻打伊朗的一种报复。在报复的情况下，你让这个别人去赔偿我报复造成的损害，其实说起来还是有点奇怪的。在国际法中，在战争中间，都是允许受害者去采取反击措施的。在司法上一直有这样的规定。所以，特朗普虽然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是真正要能不能把这个落实，是很值得怀疑的。只不过，是特朗普总想在这种言辞中间吧，他是不甘落于下风的。所以每一次只要打口水战，特朗普总会想出一些奇妙的想法来表示他并没有输。随着这个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日子越来越近，有可能在未来的谈判中间，美国在伊朗的这个核材料，以及未来伊朗是不是要全面放弃这个核试验这个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松动。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除了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特朗普政府还积极介入加沙问题。其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提出一份加沙和平计划，特朗普对此信心满满。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却明确表示拒绝这份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团体全面解除武装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该委员会隔天公布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要求哈马斯逐步交出武器，以色列军队则分阶段撤离加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时只表示，公开版本不反映以色列立场，未直接拒绝。然而，时隔10天后，当地时间8月9号，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拒绝这份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正与美国人讨论此事，他们有各种想法，有些我们可以接受，有些则不能。内塔尼亚胡还说，只要自己还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9号当天才从媒体上得知内塔尼亚胡态度转变的消息。有西班牙媒体表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标志着以色列加沙政策的进一步强硬，限制了各方短期取得外交进展的可能。美国媒体9号晚引用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不会令美方不满，因为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这名官员强调，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行动，美方不会有异议。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当天则表示，哈马斯仍然致力于执行和平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图，希望调解方和美国担保方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促使其遵守路线图，不要出于国内政治和选举原因阻挠进程。另据报道，内塔尼亚胡9号曾暗示其与特朗普存在紧张关系。他说，与那些训斥我们的人不同，我们做为了以色列安全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能够而且知道如何坚持我们的立场，甚至在必要时反对我们最好的朋友。在美国《纽约时报》看来，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关系一直以来都难以预测。两人于今年2月底共同发动了针对伊朗的战事，但此后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事以及未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要就加沙和平方案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就加沙和平方案的相关话题要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在加沙问题上呢，内塔尼亚胡是罕见的硬刚特朗普，这到底在唱哪一出？而特朗普政府若是真的吞下来，其中东布局是否会陷入更深的泥淖呢？
0: 以色列是这个以所谓报复加沙哈马斯抓住犹太这个各种各样人质的借口，以这个借口对加沙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确实在以色列袭击加沙的各种各样的轰炸啊、占领啊这个过程中间，给加沙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几乎是不加区别的对加沙地区所有的老人、小孩、妇女都曾经大规模的杀戮。所以呢，以色列才最后落得了一个在加沙展开了种族屠杀的这么一种恶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才向美国提出来要攻打伊朗，因为伊朗被认为是支持抵抗之虎，也就是支持加沙的哈马斯，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支持伊拉克的某一些什叶派的组织了。当然内塔尼亚胡作为以色列的总理，是他发起的对加沙的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和大规模的所谓种族清洗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总统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只是想在加沙那个地方把事情平静下来以后开发加沙的土地，因为他就是一个房地产商出身的。他对这个内塔尼亚胡想利用加沙杀鸡儆猴的这些做法他是不太感兴趣的，所以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但是呢，内塔尼亚胡也是需要向世界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是没有退步可言的。那么那个到底是特朗普能够压服内塔尼亚胡接受他整个跟伊朗停火，同时也在加沙地带能够平复这些整个世界的舆论呢，还是内塔尼亚胡会继续利用这个美国政坛犹太协会和这种犹太人游说组织的力量，让这个特朗普最终会接受这个以色列的立场呢？这是一个现在还看不出头绪的一场内部博弈，但是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过去这个美国的保守派，也就是共和党中间支持以色列，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这些力量正在削弱。那么以色列在中东的这种地位是不是会得到动摇？而这个内塔尼亚胡想继续在中东用一种小霸王的手段来这个让其他的国家来服从以色列，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未来还可以继续推行呢？这其实都还是一个大问号。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的解读。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
1: 周祖义一行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世界金融大厦，了解大厦成立楼宇综合党委，推行凝心联动力量、暖心联享服务、同心联建治理党建工作法，实现党建工作与楼宇经济治理服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鼓励楼宇综合党委学习先进经验，统筹各类资源，助力楼宇企业更好发展。在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充分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特色的车轮党建模式，要求企业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态，抓好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有效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以党建激发企业转型发展活力动力。在鼓楼区鼓东街道的榕树下暖心家骑手驿站，周祖义仔细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与正在歇脚休息的外卖骑手交流，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便利生活，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周祖义说，广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楼宇社区，是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他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在省委社会工作部二处，周祖义看望了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以党建强引领，以监管促规范，以培育富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全省社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的思路举措，以及省委网信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一体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自觉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群众根基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扩面提质，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突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突出加强乡村和社区治理，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 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切实推进人民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周祖义要求，社会工作系统性强，涵盖领域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基础保障，推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苗延宏、李建成参加活动。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化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以更大力度统筹抓好促进消费、扩容提质、释放投资增长潜力、稳外贸、稳外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优良传统，深化军地联动，持续擦亮双拥金字招牌，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会议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扎实推进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加强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非景区景点、校园、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安全管控，抓实旅游旺季防溺水工作，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扭住重点，聚力攻坚，深化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福建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的决定草案，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草案，研究了我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规划，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
1: 记者从福州长乐机场海关获悉，上半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进境旅客超43万人次，同比增长11.6%，实现连续5年增长。随着东帝汶地利、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国际新航线开通，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购在中国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福州长乐机场口岸出境免税店销售额从2025年上半年的约1100万元增至1800万元，同比增长65%。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

0: 知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0: 把他收好，等根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
2: 毛委员、楚军长他们谈了多少日子了？
1: 哎，
0: 爸，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她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3: 润之兄，睡觉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你晓得我叫你过来是啥子意思？我不跟没有立场的人讲话。
1: 好吗？不想讲就不要讲喽。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教育军饷发，跟秋收旗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
2: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发他们军饷，军队纪律就可以不讲了？
0: 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
2: 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被革命壮烈牺牲的？
1: 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
0: 对，
1: 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毛产生误会。
0: 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你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1: 改了你的西江。

0: 《锦冈山》，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多少歌了？
1: 马上开讲的有六个，还有十几个正在跑。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五毛先生。
0: 毛先生，睡着喽。

0: 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芝在这里。

0: 离开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
1: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
0: 我讲到了恩来，
1: 讲到了菊妹子泽姐，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0: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建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为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好，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3: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

0: 确需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1: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0: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1: 我来，你们也要来。不来。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毛远，毛远，朱军长，彭德怀，对不起你们。

0: 彭军长，我们又会师了，会师了。嗯，毛远，朱军长，待远辛苦了。
1: 蒋桂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2: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井冈山目前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
1: 清楚了，留下了刘志毅的两个同案把手。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2: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3: 上个月15日，王泽带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0: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2: 那些助纣为虐的土豪劣绅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4: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守山。井冈山不能丢啊！
5: 请前委批准，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界。
6: 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5: 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不要，兴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7: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5: 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
8: 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7: 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义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它。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
9: 好。
5: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修改的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
10: 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情深似海。心疼啊。
1: 待我问候长工万西心王佐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2: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0: 等着你们的消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
1: 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2: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 冰封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摆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3: 我们赢了！
1: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城关会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城关会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4: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顾少海，刚才瑞卿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公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强委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
1: 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前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嗯。

0: 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支军事学校回来，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驻军长的副团长。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
1: 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
0: 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这支军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
2: 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3: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4: 季良，你不要急嘛。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0: 我们继续开会，
5: 你也熟悉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
1: 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0: 我去解决。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这一周，各连队的十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你看看，为了找你们。
1: 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是好时机，只是现在不是时候。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
2: 走。
3: 是。
1: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3: 三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1: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 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回来见你的。林彪，来一下。
4: 是。
1: 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
4: 这是指挥他们提供的龙岩成果会里的防守图。
5: 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4: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5: 那就要武忠豪的三纵，或者指挥的四纵。二纵队流寇主力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
1: 朱军长下去整顿个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
5: 是。
1: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三天的准备时间。
4: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别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6: 对，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
5: 明白。
4: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6: 有家，来信收到。 现在新建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六渡坳掉进油箩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 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斌旅和闽军卢锡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 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7: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的像不像。
6: 像，一样的味道。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岩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骆驼，害得百姓。” 尽吃亏。
1: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0: 不敢，都滚！
1: 整天老子的，你是哪个的老子？流寇主义，严重的流寇主义。派哪个纵队去，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闹。谁再喊，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 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不想走的，给我念这个。

抬脚。

0: 这还没好，不要脸了。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1: 哪个都没有错。
0: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
1: 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南昌暴动，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着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整训，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井冈山之后。 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具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
0: 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动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
2: 像他这样带队，只会有搞越糟。
0: 尽量，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3: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军长，走。

0: 出去，你啊，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马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变回家青，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1: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0: 这个是朱红加了少许青。 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

0: 这个帽子要多大？
1: 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郡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
2: 第一个更好。
0: 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2: 做吧，
0: 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2: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帽子要5个尺寸。

0: 以后，林老先生，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哪里会够用啊？我听他们讲，文英、兰英娘家的房子都卖掉了，
1: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我去忙了。
2: 洪令章，不要着急坐。
3: 哎，知道了，
2: 林老先生。
0: 等一下，我们供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
4: 哎哎，
0: 爸，
4: 朱军长批准了。
0: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门。
4: 好，马上去请。
0: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人睡了，毛委员朱军长要来看娃，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
4: 他们讲。 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5: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宫同志的建议吧。嗯。

0: 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来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0: 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今天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
1: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
0: 哦，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都这么认为。
2: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1: 我们很强，
3: 我们很强。
4: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岩虎才是最强的。
0: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4: 是
5: 是。
4: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
6: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4: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4: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4: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6: 那要怎么办才好？
4: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笑>我这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1: 老师，你谦虚了。
0: 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
1: <笑>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0: 果然是老师。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哼，你就是叶灵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源，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玲、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烟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好，
4: 走。
1: 老板，来吧。
6: 怎么样，包河？
1: 队长，你模拟温宇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6: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宇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2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6: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6: 上次的成绩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6: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7: 王默启动了，射门！守门员扑出了点球。
6: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4: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6: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1: 加油！
2: 温宇安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宇安吧？
3: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宇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2: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3: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2: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
3: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1: 教练。
3: 燕玲啊，有什么事吗？
1: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3: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1: 嗯。
3: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1: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宇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3: 嗯。
1: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宇安一决胜负。
3: 一决胜负？
1: 嗯。
3: 燕玲，你错了。
1: 错了？
3: 这不是你和温宇安的比赛，而是炎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1: 嗯，这……
3: 燕玲，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燕玲，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1: 足球是快乐的，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我也必须拿下最佳射手。

0: 今天到底上哪特训啊？
1: 不知道啊，
2: 教练总是神神秘秘的。
3: 甜甜，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1: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北极养企鹅就是了。
4: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同学们，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1: 宣布什么呀？
6: 到底是什么呀？
5: 到了就知道了。

0: 尽量把它压到底线去，
1: 赶紧上去赌一个，
2: 快抢球嘛！
3: 哇，足球公园那边好多人踢球啊！
4: 教练，这不就是换个场地吗？需要跑这么远吗？
5: 今天特训不踢球啊？
4: 不踢球？
6: 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5: 第一步

0: 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2: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3: 走了走了。啊？
4: 喂，
5: 哥哥。
4: 小西，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5: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
4: 啊，妈妈很累的样子。
5: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4: 又来收租了。
5: 哥哥，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4: 哦，小西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5: 哥哥放心，小西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4: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哎，
6: 哎呀，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我正在第十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
4: 啊！
0: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4: 这，
0: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4: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2: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嗯，哦。
0: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哦。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7: 教练带我们来这的目的，我懂了。
0: 嗯。
8: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0: 哦，那真是太好了。
8: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9: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10: 赶快说，赶快说！
11: 对啊，
12: 快说呀，
11: 快说！
10: 燕玲，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11: 哦，
8: 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它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稻草啊。
14: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0: 那什么方案最好？
14: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0: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15: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
8: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16: 就这，这么简单？
8: 这就是团结，
7: 这也是合作。
10: 对对，这是合作。
0: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3: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0: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0: 啊，第二部分？
0: 玩游戏。
8: 玩游戏。
10: 玩游戏。啊？
9: 嘿，
0: 对，
9: 走
8: 走
10: 走
8: 喽，
9: 走吧走吧。
4: 又是玩游戏。哼。
9: 谢小胖。你猜那桌上是什么？
8: 不知道，可能是大鸡腿吧。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9: 满脑子就吃吃吃。
8: 对对对对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吃。
10: 队长，你能猜出桌上的是什么吗？
7: 可能是对付银龙队的秘密武器吧。
10: 秘密武器？
0: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特训的第二个环节。
9: 终于要开始正式特训了吗？
4: 来吧
0: 来吧，甜甜，准备开始我们的特训。
15: 这就是教练安排的特训。
7: 这会是什么特训？
10: 必吃水果。
11: 那谢小雨肯定是第一名啊。
0: 没错，这就是我和田教练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团队特训。
10: 还真是。
14: 那这个特训要怎么训练啊？
0: 小布，给大家讲解一下特训规则。
2: 小布收到。游戏的规则特别简单，每两个人组成一队，先由其中一人单手拿着长筷子，然后夹起盘中的水果送到队友的口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队吃得越多，哪队胜出。
11: 就这？
14: 这个特训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啊。
15: 是呀，有点小失望。
2: 需要注意的是，在游戏期间，喂食的人只能使用单手拿筷子，而被喂食的人不能给喂食者任何帮助，身体都不能动，只能张嘴等待食物送到嘴中。
0: 大家都清楚规则了吗？
7: 清楚了。
12: 清楚了。
10: 教练，我不明白。这种儿戏一般的训练有什么用啊？
0: 有什么用？
10: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性的布置，我们需要的是战术性的布置，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0: 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认为。
10: 你，
0: 一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化学反应。我们盐湖队的队员从来就没有在训练当中当逃兵的，对吧？啊？
10: 是。
0: 那好，请大家组队吧。
12: 是。
10: 队长，我看这个特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咱俩一队吧。
14: 没问题，
15: 咱俩一队吧。
11: 谢小胖，咱俩组一队吧。
8: 好啊，好啊。
11: 凭咱俩的默契，肯定是第一名。
0: 季风，慢着。你先别忙着组队，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队友。
8: 谁啊？
0: 叶琳，你过来。
8: 大叔，你该不会是？
0: 是的，你俩一队。啊！
2: 开始。
1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这种小把戏，我也不想跟你一组。但我在训练中从来就没有输过，你放马过来吧。
11: 这话也正是我想说的，来吧。
10: 我说你给我小心点。
11: 哎呀，没掌握好力度，不好意思啊。
10: 你是故意的吧？
11: 我不是故意的，咱们再来过啊。失误，这绝对是失误。
10: 我们完成了。
17: 我们也完成了。
10: 哎呀，换我来。
11: 喂，你不会故意报复我吧？
10: 站着别动，来。
11: 傻子才不动呢，你这就是报复。
10: 别动。
11: 你别乱来呀。
10: 别动。你给我站住。
18: 这两个人真是太无语了。
10: 别动。
0: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10: 别动。
11: 你再这样我就翻脸了。
10: 怎么怂了？
11: 谁怂了？可训练哪有你这样的。
10: 特训就必须按特训的来。来吧。放手，你这是违反训练规则，放手。
11: 不放，我看你这是拿我没办法了。
10: 放手。放手。
11: 不放。
10: 放手。
11: 就是不放。
10: 快点放手。既然你不肯放手，那就送给你。
3: 哎呀，好摔了！哎、啊
12: 啊啊！这啊，
11: 冰块脸，你竟然放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
8: 教练，你看你看，他们俩像不像两头倔驴啊？
0: 嗯，还真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是精炼出的鱼肉，经过精

0: 付费。
1: 请演。
0: 又付费。
2: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文明。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奴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解析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营学，营是输赢的营，营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营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营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营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2: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赢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2: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2: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3: 营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营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营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营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营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营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营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4: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3: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5: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6: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7: 西方这么说，
8: 针对美国认知战发出的讨贼檄文，
9: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在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10: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3: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11: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3: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

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波兰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要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了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做了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几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

0: 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格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债务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0: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0: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学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学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1: 那么这套赢学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的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呢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个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它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它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赢学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他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赢学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

0: 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饮水的很多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饮水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It's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营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影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3: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2: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0: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饮水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一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一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支柱，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

起了成功的一套模式呢，在今年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独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赢。

0: 小侯是位00后，我看过你制作的5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他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零零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零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零零后呢，恰恰是因为他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得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顿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地带领导人呢，他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

0: 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1: 好，
2: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0: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十九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九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十九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啊。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2: 谢谢老师。
1: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知识，然后呢是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4: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0: 它不知不觉也到了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

0: 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1: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好像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0: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的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或者叫 spiritedness，就意气啊。就因为人的意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经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20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2: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0: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3: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 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

0: 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1: 我是这个体育国贝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二成就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还是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2: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

0: 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

0: 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不再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
1: 很好玩，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2: 比以前的更多。
3: 吹吹风啊，看看海啊，还是可以的。
0: 夏天去海边来一场清凉之旅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但是呢，对于福州的市民来说，想看海不必远行。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下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暑假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4: 盛夏的热风里总要有片海来承接期待。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的海滨度假村，这片藏在福州新区的蔚蓝，不仅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秘境，更藏着几代福州人的夏日记忆。
5: 首先去沙滩上去拍了一些照，然后呢刚才又上塔，就是去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然后呢再在海边感受了一下这个海风啊。
6: 这次因为是小孩子放暑假嘛，然后带他过来玩一下，这边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小孩子也喜欢。
4: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海螺塔与海蚌厅，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教授于1986年设计的。螺旋的塔身，贝壳状的穹顶，仿佛把大海的浪漫搬进了建筑里。时光流逝，建筑曾因岁月侵蚀渐失光彩，但下沙记忆却从未褪色。2022年，随着福州长乐滨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落地，下沙片区作为核心地段启动修缮。如今的海螺塔与海蚌厅，正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慢慢苏醒。
0: 我看到这个每一块都铺着这个贝壳的地砖，是吗？
6: 对的，这个是我们后期修缮的时候，也是延续了齐康教授呢当时建设海螺塔和海蚌厅的一些设计元素。那我们这边的围栏呢，都是后面修建而成的，包括是下面这个台灯，也是为了
4: 经过修缮加固之后，这里作为网红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沿着台阶登上海螺塔顶部，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在夕阳的映照下，风景格外迷人。
0: 虽然下面很热，但是走上来瞬间凉爽了很多。
6: 没错，四面的海风都灌进来了，
0: 而且它这里视野超开阔。你看，它每一个窗户都像一个画框一样的，你就看出去，所有的海都连成一片了。
6: 没错，我们往左前方看，看过去就是平潭岛了。
0: 我发现你刚刚在跟我讲解的时候，这里回声很大。
6: 对，没错，我们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效果更加的明显。这个地方，
0: 我试一下。欢迎来下沙。哇，为什么呢？
6: 因为呢，它也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了。他希望呢，游客到达海螺塔当中呢，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海螺的那一步，就有呼呼的一个回声。
0: 就好像我们在听海螺说话。
6: 没错。
4: 海浪与沙滩仍是主角，但下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不断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人在此打卡停留。
0: 在海边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咖啡店里歇歇脚，吹着海风，面朝大海。当然，最关键的是游客呢不必为了用餐的问题匆匆地返回城内，这也成为提升景区人气的有效手段。
4: 新修建的餐厅、咖啡厅，让玩海不再是匆匆一瞥，而是能慢慢消磨的惬意时光。
0: 那今天来玩感觉怎么样？
7: 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啊，而且还有很多网红餐厅，可以在这边吃饭打卡，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0: 此同时，海滩边出现的各种新业态展现了多元化的娱乐消费体验，露营烧烤、玩水派对、音乐嘉年华等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人气爆棚，也点燃了夏日里的激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别具特色的建筑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海滩生活的浪漫。
1: 这个是我们营地的太空舱，然后我们对我们这个太空舱的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解决一些这来到我们下沙的一些游客住宿的问题。我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
2: 好啊。
1: 这是我们的单独的卫生巾，包括我们所有的空调，然后呢游客可以在我们这里住宿。别人都说我们下沙日出很漂亮，所以他们就可以晚上住在这边，他们四五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海边啊，走路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这面窗帘拉开就是我们的营地，顶上的是一个天窗，然后晚上呢你也可以
2: 哦，它是可以打开的，
1: 对，我打开给你看一下，然后呢晚上就可以躺在这个床上看上面的星空，
2: 哦，好浪漫。
3: 之前来的时候这边还只是一个野沙滩，但是现在已经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改建了之后，现在增加了很多更新的一些建筑，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管理呢也是更关注于我们老百姓的，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安全。

0: 来长乐除了看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打卡流程。在长乐有一道既传统又创新的甜品，叫做长乐冰饭，它能够瞬间驱散酷暑，唤醒味蕾，是一道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
1: 63岁的高延青守着一家开了25年的冰饭店，也守着长乐人夏日里的味觉记忆。从最初十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到如今200多平方米的热闹店面，变化的是规模，不变的是记忆里的夏天味道。
2: 在夏天的时候最红火，下沙下面啊、香港啊，都要跑上来吃的。现在6号地铁通了，好像各种游客啊什么都喜欢，特意跑到我们长乐吃一碗冰饭。
1: 老食客都知道，长乐冰饭的糯米有脾气，必须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蒸熟后趁着热气从木桶里倒出，快速摊开降温，这样的米才会带着清香，嚼起来有嚼劲。一碗冰饭凝结着长乐人对生活的巧思，也收藏着大海与土地的馈赠。早年渔民出海又热又饿，便把剩下的米饭拌上冰块和糖水，没想到竟成了解暑神器。
0: 先是糯米饭打底，
3: 对，然后加上这些小料，我们一般都是先银耳、葡萄干、红豆先放进去，然后仙草、白凉粉，这边芋圆再加进去，然后加上我们的西瓜、椰果，然后这一碗就成了。
0: 那我们一般这都有哪些底料？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跟蜂蜜调配成的冰水、然后这个是椰汁跟奶茶，然后就看客人他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底，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冲哪一种的底。
1: 不过老味道也需要新活力，高延青和徒弟们总在琢磨如何让这冰饭既留住老底子的香，又能勾住新食客的馋，让每一口清凉都能浇透夏日的燥热，甜进心里。
2: 比如说像这样包心鱼丸有什么口味，椰汁有什么口味，小孩子的果冰粉有什么口味，还有一种就是说桂花用什么口味，这个都不放自己的来磨练出来的，那客人就是说能接受能赞赏。
1: 通过

0: 不断改良配料，这道渔家美食不仅成了食客的心头牵挂，更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吃项。舌尖上的清凉滋味悄悄化作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1: 我是 河北定州来的。
2: 哦，你们特意来是来玩整个福建吗？还是说那今天是第一次吃咱们这个冰饭吗？
1: 嗯，
2: 你感觉怎么样？
1: 挺好吃的。
2: 挺好吃。你呢？
1: 我觉得很有特色，
3: 有点像米饭和仙草蜜和四果汤的结合吧，上面放了很多刨冰，感觉挺好的。
4: 吃起来的话感觉好，就是很绵柔，而且像底下来讲的话有点像红米，这红糯米那种感觉，说像很香糯，口感很舒服。
0: 冰饭是舌尖的清凉，水上运动则是全身的狂欢。在福州新区的东湖水上项目体验中心，这里的帆船体验让普通人也能圆一次乘风破浪的梦。
5: 一直以来呢，由于风力和水域的原因，水上帆船这项活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众，但是今天呢咱们在这儿普通游客也能体验水上帆船啦。
6: 让我们上船的时候可以手杠钢丝，脚踩船边跨过去啊，然后注意头坐好啊。
5: 其实呢船是坐了不少，但是这个帆船真的是第一次坐。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乘风破浪的勇者之旅吧。
0: 东湖的1200亩水域像被大自然偏爱的水上乐园，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常年风清气爽，成了体验帆船的绝佳去处。
7: 第一次坐这个帆船还挺新奇的，感觉很刺激，挺好玩的。
8: 因为这个人现在工作量都挺大嘛，压力挺大，这也是个放松的地方。
6: 我的帆船在行驶的过程是通过舵去调整，
5: 就是这个
6: 帆船的角度。
5: 那比如说速度呢？
6: 速度这个是根据风的大小来决定的呀。
5: 教练，那我能试一下吗？
6: 可以，我们这个是舵。
5: 那比如说，这样是往左。哎，它好像是反着来的，
6: 对对，
5: 是吗？
6: 对。
5: 哎呦，这鞋是我弄的吗？还是你的绳子？
6: 它这个是靠这个主帆去控制
5: 啊，
6: 它的这个船倾斜的角度。
5: 哦，今天呢，虽然说风还是挺大的，但是有教练在，我们都很安心。
0: 虽然风大，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帆船的魅力正在于每一次与风的对话。教练说，想要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要学会见风使舵。
5: 是我的。是因为刚刚风大，风起来了，
6: 对对，
5: 是不是？
6: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了它这个风的这个角度。风它是有方向的，我们刚好对准了它这个方向，所以说船就会倾斜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它就可以马上受风了。
0: 在风浪的作用下，帆船开始大角度转弯，这是一种贴近水面的飞驰感。在左右摇摆间，浪花上下翻腾，小船乘风破浪。摇摆间，远处的岸线成了流动的风景。这时候最畅快的事儿，莫过于抛开一切烦恼，和迎面而来的浪花来一次近距离的拥抱。
5: 整个过程下来呢，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追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在海上航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像帆船这样的文旅项目，拓展了海岸文化旅游的范畴，也为过往的游客亲近海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0: 当海风拂过海螺塔的穹顶，当冰饭的甜凉留在舌尖，当帆船的风帆划破水面，这片海早已不是风景，它是福州人身边的诗和远方，是长乐人写给夏天的情书。它正用源源不断的活力迎接每一个期待清凉与美好的人。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

0: 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
6: 就在那边写。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

0: 自擂。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

0: 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
7: 我知道。
8: 嗯，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8: 知道，
7: 我知道，
8: 知道，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

0: 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1: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0: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2: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0: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1: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1: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0: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2: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1: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0: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1: 800亩。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0: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1: 附着的。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1: 挂历
0: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1: 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0: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1: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0: 差不多要养1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1: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是泡沫球。
1: 泡沫球。
0: 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1: 还是幼苗的时候。
0: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1: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0: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1: 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0: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2: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

0: 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1: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

0: 之前不救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救他叫孙鹤，孙鹤元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他，就是对他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七八月份这样子，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孙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柳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1: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0: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鸟类的特价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0: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1: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
0: 全部都是
1: 是吧？
0: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5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1: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0: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1: 三面环山，
0: 三面环山
1: 一面对海，但是它还有
0: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1: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
0: 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
1: 给予了苍鹭，
0: 给予了苍鹭一个安全感。对，
2: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0: 12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苍鹭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苍鹭孵化的时候，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岗。
2: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0: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苍鹭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抽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就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觅食。苍鹭早

0: 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四五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五六点才归巢。
1: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0: 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就是说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民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西觅食啊，都在我们就旁边，它都不惊不扰的那种。
1: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0: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

拓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

0: 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称王之道不在疆土，而在一物入魂。他参透终极奥义，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个品，百年风雨沉淀一方传奇。他将看似平凡的海蜇玩出了惊世骇俗的108道菜，切、拌、捞、炒、烤，招招式式千变万化。这不是简单的烹饪，而是将一种食材雕琢成一片独属于他的海蜇江湖。他便是被昵称为海蜇王的王坤健。
1: 这位海蜇王到底是何方神圣？答案就藏在这本族谱里。莫非您就是传说中的海蜇王？
2: 没错，是我。我姓王，也是冥王的后人，所以海蜇王是大家对我的昵称。我是冥王王审知的第四世的嫡孙，因为在冥王的孙子纪元公在百宋年间召迁到我们阳平村。1921年，我爷爷王圣和也是冥王第38的嫡孙，创办了这个冥阳，后面又传给我爸王金祥。我爸1992年又把冥阳传给我，也就是说我是冥阳海蜇第三代传承。
1: 王总啊，这里还看到了很多的唐联哈，我相信他们都代表着重要的意义吧。
2: 是啊，这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开明王室宗祠里面有个唐联，它代表着我们王室宗祠元年以及先祖的功绩和我们家族精神。
0: 开明王新年以雄才大略开拓八面，铸就的是开拓疆土的王者气象。而王坤健承袭的不仅是先祖的姓氏，更是那深入骨髓的开拓者魂。只不过他的霸业藏于经营海蜇，先祖以剑锋丈量山河，他则以拓心之力点化珍馐。
2: 在1921年，我爷爷就在虎津镇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就卖海蜇，叫 Meta Meta， 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小铺面，也是闽阳最早的样子。然后都因为吃的，大家吃的我们闽阳的海蜇，口感非常好，又有回头率，很多五乡八里的人都到这边买。

0: 那相当于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最早的咱们的一个手工作坊的地方，对不对？
1: 那时候那就是很淳朴。
0: 还记得那个时候有用到哪些老物件吗？
1: 那时候没有塑料筐，都用这个竹编的筐。
0: 哦，是这个。
1: 竹编的筐去挑海蜇，
0: 就蛮有历史了哈。
1: 从爷爷到我爸
0: 已经传了三代了吗？
1: 对，我第三代。
0: 还有这样的一个铲子。
1: 铲子这就是加工海蜇，就是铲盐巴。
0: 这个有点意思，这把我觉得已经破旧的椅子了哈，都目前还保留着哈，有特别的意义吧。
1: 看着这种椅子，我就想起我爷爷，特别是早上一碗粥，一盘海蜇，每天基本上都这样子，坐着那种吃那种海蜇的咔吱咔吱响的感觉。比如说在这边，然后坐着，然后比如说我爷爷坐着，
0: 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1: 然后上面碗在上面，然后海蜇碗小一点放下面，是这样子吃，上面放了大的碗，放了粥。底下放了海蜇小的碗，这个吃的感觉。风吹雨打100年，老不死早不在了，但这门手艺，这份对海蜇的执着，像秀梅一样传了下来。
0: 王总，这里就是俊伟村的旧址了哈。我相信这个地方对您来说是充满的很多的记忆了。
1: 我记忆太深刻了，天还没亮就跟着父亲去码头，他叫我们看海蜇的成色，摸它的号薄，闻它的气息，他说差一点就不是我们要的东西，还是竖起来难，倒下去容易。原来米生不能砸在我们上面。那时候这个这不像拆掉了，那个都是
0: 看不到了。
1: 里面墙壁都是木屋。木的墙壁，巷子里面那个木屋上面都是瓦片。边上四面都是木屋，都是木板，
0: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这个手工作坊哈，
1: 是的，
0: 一个海蜇加工的工厂了哈。
1: 对，
0: 那
1: 小作坊，
0: 小作坊加工完了之后要到哪里去进行售卖？
1: 到那个王庄农贸市场。
0: 王总，这里就是原来的王庄农贸市场的旧址了，
1: 是吧？哈，我们在这边有十几年了。那时候这个现在是高暖大厂，那时候就一层的农贸市场。门口是店面，里面是摊位。那时候早出晚归，早上很早5点就起床。哇，也到晚上7、8点才回去，
0: 才能收工。
1: 我印象当中有个客户，他想起我，他说你很有记忆，你是谁？想哦，原来在王庄农贸市场买过我们家海蜇。
2: 那时候的味道呀，就是海风裹着盐渍的鲜咸，是父亲手上洗海蜇留下的痕迹，是街巷里熟悉的叫卖声，是福建人靠海吃海最真实的记忆。地方变了，设备新了，但父亲交给王坤健挑海蜇的眼力，处理海蜇的那几道关键工序，还有那份对顾客掏心窝子的诚心，100多年来从来没变过。大海是福建人永恒的征途，海蜇还是野的爽，野生海蜇堪称海蜇中的上品，它们对水质要求苛刻，只栖息于纯净的海域。为了追寻那份至真的深海智慧，王坤健每年都带领团队像当年下南洋的先辈一样扬帆出海，飞赴全球各大优质海域，捕捞高品质的海捕海蜇。这不仅是对食材源头的极致苛求，更是向未知海洋探索图强的开拓精神。福州泽林食品有限公司专注海蜇产业，公司集远海捕捞、生产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形成完整产业链。旗下核心品牌闽阳海蜇拥有即食和盐渍两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并获得20多项专利。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等全球30余国。
0: 哇，那现在呢，经过了严格的消杀环节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闽

0: 阳的生产车间了。王总，给大伙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生产车间的基本的概况吧。
1: 我们车间这个医疗车间分为三部分，一个是挑选再到进口，这个是十万级无尘净化车间。
0: 十万级无尘净化车间，
1: 是的。
0: 十万级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在这种环境就是要求非常高，前后所有上面都是不锈钢，上面看的很多直密线灯啊，消毒气体，这个就是保证食品安全。
2: 为了守护这份百年味道，企业投入巨资建成达到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配备十万级无尘净化车间及纯化水系统，确保高品质安全生产。研发生产即食和研制两大类，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1: 我们现在是做的是用现代科技让它更精准、更稳定、更卫生。时代在变，好味道的标准不能降，还要让它走得更远。
2: 企业构建了从大海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整合全球资源，保障供应稳定，产品覆盖国内主流渠道，更远销海外30余国，服务众多国际客户。
1: 户外靠海吃海，养活了一家人。今天我们要向海图强，海产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产地，更在广阔的市场。我们要服务好国内，更要让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尝到家乡味。最终目标是让70多亿人都能领略中国海味的魅力，以美食为媒，让名味，让中国的饮食文化飘香全世界。

0: 感谢大王和小王请我吃海蜇盛宴了、就没想到这个海蜇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花样来啊、这大概有多少道菜啊？
1: 今天在做的是三道菜。
0: 哇，王总，这太丰富了吧、有我最爱吃的这个辣味的海蜇哈、不过在开吃之前呢，我想请教个问题哈、海蜇它究竟是不是水母？是不是所有的水母都可以吃呢？
1: 水母现在已知的是有2000多种，可以吃的是波体水母有几十种。
0: 那我们平时在餐桌上吃到的海蜇，就是指的波体水母是可以食用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呢，我知道王总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咱们闽阳有一个提法是中华头道菜。
2: 关于中华头道菜的话，其实是始于我们的宋代御宴，宋高宗皇帝。他在他的一个宴席上，那在他有一共有15道的菜，那第14道菜是我们的水母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凉拌海蜇。那我们现在一直从宋高宗皇帝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经常宴席上、婚宴上，基本上头道菜都会有我们的凉拌海蜇。因为我们从小也是看着，我老爸就是对海蜇的一个执着，只想把海蜇这个品类深耕。那我们自己呢，也是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也能带着海蜇走向世界，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吃到我们的海蜇，了解海蜇的一个营养价值，以及很多海蜇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吃法。因为我相信像我这一代人，或者是前辈老一点的叔叔阿姨们，还是停留在海蜇只能凉拌。那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海蜇它都可以拿来涮火锅。
1: 看一下，对，
0: 我们入锅一下涮一下，
1: 你马上试一下。
0: 这现在就可以吃吗？
1: 可以吃了，可以吃。
0: 我来试一下。
1: 这种场景，留下就是一种爆汁的感觉。
0: 好可爱，长得很可爱。有点酥脆，又有点绵软的味道。融合了这个火锅的这个香辣感。
3: 海蜇早已不止于凉拌，福州的爆炒双脆，以海蜇翅与猪腰旺火快炒，风味十足。茉莉花拌黄金蜇头，以福州市怀的清雅衬出蜇头的爽脆与回甘。古法雪羹汤，温润甘香，是传承千年的食养智慧。

0: 葱油醇香，火锅清涮，炙烤生香，老汁沁人。一味海蜇，可脆，可柔，可繁，可简，演绎出无穷的东方风味。承载百年匠心，泽林食品凭借卓越品质，荣膺食材造物榜金奖，福州老字号，市级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殊荣，深受消费者信赖，为将四代人沉淀的海蜇饮食文化弘扬至世界。掌门人王坤健延续祖辈开拓精神，每年携产品活跃于全球顶级食品展、水产博览会及美食盛世，这不仅让世界领略了海蜇的营养与文化魅力，更让这口源自福建的百年深海智慧飘香全球，赢得越来越多国际食客的青睐。一碗清粥，一碟海蜇，这或许呢就是100年前闽阳创始人最日常的味道。从百年前街头的挑担叫卖，到如今整合全球资源的现代化生产，从靠海吃海的生存智慧，到向海图强的产业抱负，闽阳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啊，是一代又一代福建人对于大海的敬畏，对记忆的极致专注，以及对未来勇敢的开拓。这份沉淀了时光与匠心的爽脆好味，是传承的信念，是拼搏的滋味，值得您细细品尝，深深信赖。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

值，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土笋洞更矛盾，有人听见土笋洞唾液翻涌而动，有人看见土笋洞嘴巴就是不敢动。
1: 不想。
2: 为什么？
1: 我看着就感觉不好吃。
3: 看的样子不敢吃。

0: 吃到美食产生矛盾心理，无疑就是土笋冻的原材料土笋了。哎呀，这黑黑的土笋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还真不知道，
2: 应该海鲜吧？
3: 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仔细问，反正说了一个名称我也不懂。
4: 他说里面是一种动物，一种小虫子，
5: 就是那种土笋吗？听名字就是这个。
6: 是植物还是动物？
5: 当然是植物，动物怎么可能呢？
0: 在厦门的巴士海鲜市场，这儿的土笋冻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别看土笋长相怪异，在当地啊却有着海中冬虫夏草的美誉。那为什么这道简单的美食小吃竟然能媲美冬虫夏草呢？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一起来揭秘这背后的真相。
7: 入口顺滑，而且脆嫩鲜甜，好吃。其实呢，让一部分人啊望而却步的，哎，是这个土笋冻里面这些黑黑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老板娘，我问一下，这个土笋冻里面黑黑的东西是不是土里长的笋啊？
8: 当然不是，它是我们海当地海边上生长一种海虫，然后我们当地人都叫它土笋。然后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哦，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7: 是吗？
8: 对，味道鲜甜可口，我们当地人哦都把它称为是海中的冬虫夏草。
7: 海中的冬虫夏草，那我多吃点。
0: 海中的冬虫夏草，不是吧？这街边一碗土笋冻20元上下，其中的主要原料土笋500克也才上百元左右呀。而冬虫夏草仅仅每克就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很明显这价格不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主要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呢？难道是因为土笋和冬虫夏草长得像？为了搞清楚土笋的奥秘，我特地拜访厦门大学的蔡立哲教授，他是研究土笋方面的专家。今天他带着我来到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在这里啊，野生土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7: 教授，我们在这片滩涂是可以找到土笋的吗？
9: 是的，可以的，因为土笋一般是生长在江河入海的地方，或者是有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或者是有红树林生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土笋都比较喜欢栖息在这些地方。
0: 找准了一块合适的滩涂地之后，蔡教授开始用工具挖了起来。这还没两下，就马上有了收获。
7: 哎，哇！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大的。
9: 对。哇！
7: 哎，它其实它的这个外形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摸上去它会是软软的，像毛毛虫之类的。但是其实摸起来，它的皮肤、它的肌理、纹理相对的粗糙一些。
9: 它摸起来相对粗糙呢，是因为它有一点收缩啊。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土笋，实际上这种土笋的学名叫做可可格狼星虫。
7: 而且呢，很多人也会说，因为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再加上有一个小尾巴，所以大家从外形上觉得，哎，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哇，这放在一起一对比，土笋和冬虫夏草真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嘛。你看它们上端都有一条细如火柴梗的尾巴，冬虫夏草的尾巴呢看上去有点像枯萎蜷缩起来的草根，而土笋的尾巴却是它的嘴，依靠这条伸缩自如的尾巴吸收滩涂上沉积物的养分。至于中间的躯干，两者也极其相似，呈圆柱形，皮肤都是皱皱巴巴的。而它俩唯一不同的是，冬虫夏草的躯干生有几对足，土笋的身躯啊就是光溜溜的圆筒状。哎，偷偷的告诉你啦，土笋的嘴巴周围啊长着很多的触手，展开之后像星芒状一样，因此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星虫。
7: 啊，哎，我发觉这只土笋啊，它的这个前面的小尾巴都伸出来了，它吻部伸出来了，是不是就说哎饿了，想吃东西了？
9: 是的，这个。它一般就是会吞咽，通过这个纹呢去吞咽这个泥巴，然后它是吃泥巴里面的动植物的一些分解后的一些有机颗粒。
7: 那现在我们在这片的话，是每次可以挖到很多的土笋吗？
9: 厦门下潭尾湿地公园呢，它是严禁捕捞这个其他一些保护动物的啊。 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地方呢土笋会比较多，嗯，所以我们随便一挖就会有，
0: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相对多一些，
9: 对，但

0: 是其他地方呢，因为这个采捕量很大，可能竹笋的资源量在逐渐的下降。
1: 是，
0: 为了保护生物资源呢，我们要今天把这个竹笋呢都给它放归回去。
1: 毕竟是保护海洋、保护生物呢，人人有责，对。 土笋细长的吻部和相对粗壮的躯干，确实与冬虫夏草在外形方面相似度极高。不过，仅凭长得像这一点，当地人就把土笋比作海中冬虫夏草，那这个理由可不足以服众呀。那大家都知道了，冬虫夏草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难道土笋也是如此吗？ 为了继续寻找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我找到了闽南土笋洞制作技艺厦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伟旭。
2: 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新虫，这个新虫呢指的就是土笋的学名可口格囊新虫了。看来这次我是找对地方了。哎，陈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老板，我刚刚看到门口写着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新虫，我想当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2: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你必须了解土笋洞整个生产过程，你才能从中找到答案。
1: 哎呦，叫陈老板还卖关子，那我也顺便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土笋洞一个正确的制作方法了。好啊，
3: 那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感受一下，
3: 走。
1: 制作土笋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儿，首先是用清水反复冲洗，并挑选出品相合适的土笋，然后清除干净土笋的内脏和杂物，这一阶段很考验自己的耐心跟体力。接着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熬煮。
2: 熬煮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3: 十几分钟吧。
4: 十几分钟。
1: 土笋冻制作最关键的就是熬煮环节，陈伟旭告诉我，因为土笋体内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经过沸水熬煮之后，胶质一点一点的被吸出体外，融入水中，原本清亮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而这就是土笋冻的精华部分，也是为什么陈伟旭要邀请我来参观土笋冻制作的原因了。自然冷却之后，将分装好的土笋汤放在冷库中冷藏。
2: 12个小时后，土笋冻就制作完成了。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土笋冻了。哎，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很可爱哈。我试试，然后蘸上这个酱料。冰冰凉凉 ，Q 弹爽滑，好吃。好吃。哎，不过话说回来，刚才我的提问你没有回答我。咱们闽南人为什么要把土笋称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呢？
1: 土笋冻它不止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还高，同时它具有滋阴降火、养颜美容等功效。与冬虫夏草在滋补、保健等方面有类似的作用。
2: 那我也多尝一个了，
1: 再来。原来土笋和冬虫夏草一样，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它们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因此它们在食疗方面都作用突出。在医用价值方面，冬虫夏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常被誉为滋补界皇冠上的明珠。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土笋，不仅可以食用，同样也跟冬虫夏草一样可以入药。 近些年，他已被科学家发现，土笋具备降血压、抗血栓、保护心脑血管等功效，因此这也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之一。

竹笋与冬虫夏草有着相似的外形，在营养药用价值方面也有相通之处。虽然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竹笋洞，但竹笋近些年来面临着野生资源锐减的困境，那它的产量会像冬虫夏草那样越来越少吗？为了弄清竹笋产量方面的疑问，这一次我来到福建霞浦寻访竹笋养殖达人许书熙。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一家竹笋养殖基地，据说啊，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竹笋呢，大部分都是通过这里人工养殖出来的。这里是闽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竹笋养殖基地许氏水产养殖场。

0: 占地300多亩，每天都要供货给福建闽南一带以及外省客户。
1: 徐总，其实有一点我还蛮好奇的，我们都知道土笋它是生活在这个海边的滩涂，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但是放眼望去我们的养殖基地，我看到都是农田，难道我们这边养殖土笋不需要海水吗？
2: 它肯定需要海水的啊！你看这边里面的水全部都是海水通过这个管道从海边抽取下来的。
0: 许淑熙有着20多年的土笋养殖经验，是当地最早从事土笋养殖的商户。他通过引入海水，配以科学人工投放饵料等方式，模拟出最适宜土笋生长的海边滩涂环境。那这一独特的土笋养殖技术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位于前列。
2: 这种地挖进去，它纯属是长这样的，这是我们的土笋，平时我们厦门那边吃的土笋就是这个。亩产量目前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大家的平均亩产量大概1300斤到1500斤，算很高的了。我们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哇，
1: 这完全就是土笋的乐园嘛！这可想而知啊，在我们的脚下，轻轻松松就能够挖到土笋吗？
2: 是的，是的。
1: 那我要赶紧试一下，我也来挖挖看。
0: 看工人们在泥地里挖土笋，好像很轻松。哎，我也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1: 来，我来试试看哈、
2: 对，
1: 就这样一锄下去
2: 哈。对对对。
1: 然后呢，轻轻一刨啊，
2: 对，
1: 就会发现吗？
2: 你锄到上面就有了。
1: 哦，这里哪儿？哦，这还有，这还有，对。
2: 那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整个土翻过来，然后更更立体。
1: 你这边更多哎。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我看。
2: 其实密度是一样的，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
1: 我发现在这个养殖基地好像比这个滩涂更容易挖到一些。
2: 那肯定的了，
1: 量多啊，
2: 对。
1: 看。
0: 与厦门红树林公园相比，养殖场简直就是土笋的乐园。我这儿挖一下，那儿刨一会儿，哎，不到半小时啊，就收获满满了。
1: 来，满满的一桶。
0: 尽管土笋亩产量惊人，但同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土笋养殖无法依靠人工繁育，完全需要依赖采捕野生的土笋苗种来维持养殖规模。由于土笋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经常会吸引很多人在海边滩涂上乱捕乱挖。那这一行为也是导致土笋的栖息地被破坏，野生的土笋资源锐减。
2: 2015年的时候，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收购到2000公斤，到了2017年的话，平均一天的话不到250公斤。现在的话，能收购的种苗也越来越少。
0: 为了解决种苗资源锐减的难题，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养殖基地联合养殖技术方面的专家开始尝试土笋的人工繁育。
1: 徐总，我听说你最近这几年都在参与这个土笋的人工繁育这块的研究哈。
2: 对对对。
1: 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2: 目前进展的话，就是人工育苗的话，胚胎死亡率是比较高，特别高的。
1: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2: 目前的话正在努力的攻克。
1: 那如果是攻克成功的话，相信对我们这个土笋这个人工养殖这一块这个产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2: 对对对对，如果这方面一旦攻克的话，规模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
1: 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2: 对，
1: 老百姓来说就可以吃到更多的土笋啊，对不对？
0: 尽管土笋育苗实验进展缓慢，但以许淑熙为代表的当地养殖户并不气馁。他们坚信，在多方科研机构的帮助努力下，终有一天能突破瓶颈。
1: 土笋和冬虫夏草外形相似，营养价值高，再加上它的食疗效果显著，以及我们最近这几年土笋的产量也在日渐减少，这几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解释出了咱们福建闽南一带为什么会把土笋比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的关键原因。
3: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

0: 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好，快快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浓郁鲜美无比，每
4: 广告。
6: 复赛，现在超值浓郁，
4: 接着演。
6: 付费。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再来一遍吧。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

0: 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他从远洋船舶奠基员走来，深耕航海教育30余载，执掌福建省唯一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多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他以加耕精神为魂，以海洋强省为志，努力培育新时代船舶海工人才，打造近海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版图。一起走进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院长余万能。

0: 1920年的春天，在厦门集美这片土地上，陈嘉庚先生播下了中国航海教育的种子。从集美学校水产科到交通运输部部署集美航海学院轮机系，再到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百年的航海教育历史让这里成为我国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1991年，余万能从原集美航海学院毕业，怀揣对海洋的热忱登上了远洋货轮。在6年的船舶奠基员生涯当中，他亲眼见证传统船舶高污染低能效的痛点，也让他更加了解产业最真实的技术需求。随后他带着这份一线经验重返母校，走上三尺讲台。2020年，他开始担任轮机工程学院院长，面对船舶产业转型浪潮，大刀阔斧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1: 轮机工程学院啊，正在我们的这个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加入了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课程以及智能化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也在融入，假如说现在我们的福建省近海小学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我们基于育德人的数字孪生的这个教学科研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绿色动力的科研平台，包括我们深远海这个养殖木塘绿色智能化进行在方面的进行研究。
0: 轮机学院建有国家级高性能自主水面无人艇学科与技术中心、福建省海工装备检测与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福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的科研及创新实践教育平台，特别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教学实习船育德轮，
2: 还有它的压力啊，这些参数呢，对我们设备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
0: 为了适应绿色智能时代的实验教学需求，余万能带领团队将原本枯燥的教学课堂搬到了真实的船海上，甚至搬进了虚拟的数字空间。数字孪生科研平台能模拟出船舶的内部构造和设施，以及在航行中的各种动力响应。这种虚实结合的模式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1: 其实我们学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半军事化。

0: 管理。所以说我们学生办居室管理者他的服从性啊、规矩啊这些，他的这个纪律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他的能够吃苦耐劳。第三个我们人居学院包括航海这一块的学生啊，他的动手能力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实业基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实业平台，以及目前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科研平台，这些都开放给我们的学生，去创新或者去动手实验这一块，的确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也，获得了这个福建省的教育成果特等奖，所以也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运行当中，就保证了这个学生的就业率。
1: 在余万能看来，轮机学院的学生绝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船舱。产业在变，教育也要变，所以他持续推动深层次的学科改革，将传承百年的轮机运维优势与前沿的能源智能控制相结合。他常说，我们的学生不能只做机器的修理工，更要成为绿色能源系统的架构师。
0: 我们作为高校来讲，我们其实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所以我们这个学生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或者说去认识我们现在国家战略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学生呢，这个论文啊要写在我们的各个的产业上，就阻隔大地上，就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工科学院，我们希望学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针对它的使用对象，它存在的企业存在的关键问题，企业存在的难点，我们去实现突破。
1: 下船重工是福建高端船舶制造龙头企业，在油化船、汽车滚装船、风电运维特种船领域具备全国优势。余万能主导学院与下船重工构建长期深度合作体系，形成科研攻关加人才共育加成果转化三维协同模式。2025年，双方启动41000吨级油化船重大科研项目群，在坚强电力系统、船型优化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合作。
2: 我们这条船舶上面，采用的是我们的中速机接一个齿轮箱，然后后面接走带发电机。相比以往船舶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我们在船舶航行负载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主机发出来的功率由轴带发电机转化为电功率，然后分配到船上的电源去使用。在我们主机需要需求功率的时候，齿轮箱跟轴带发电机可以反向为船舶的主机提供动力的辅助支持。主机没办法提供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船上的电站为我们的主推进来提供推进的功能，确保我们在船舶能够在七节的航速底下返回到就近的港口。
0: 我们学院跟我们下船重工针对这套系统其实是比较少的，在国内也是比较少。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点，一个是在推进作用当中，我们怎么使它能效达到最高；第二个，我们在它能够有一些长河里面能把能量如何回收到我们整个船舶系统，实现了全航程的这个能量管理的这个能效最佳，这是我们一起去研究这方面的动力研究。
3: 我们企业选择和他们合作，主要是考虑三点：一，就是借助高校的这个科研的资源，来开展这个技术前沿的一个攻关；第二是推动产品这个进一步升级，这是我们造船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第三是创新引领，对于我们整个造船这个企业来说，创新这是未来的发展动力，也是我们整个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1: 除了和大型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之外，余万能也将目光聚焦到我省沿海数量庞大的各类小型船舶上。2020年12月，由余万能牵头建设的福建省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正式获批，推动近海船舶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立足福建海洋资源优势，走出一条贴合近海产业、服务地方海洋经济的特

0: 则发展道路是这个中心的重点研究方向。
1: 聚焦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是设计，这个团队要自己开发的一个5G系统的水动力学的软件，在国际上是达到领先的，所以它在我们的小船和我们的养殖牧场，就是流固耦合方面的这个计算，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见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小型船舶绿色动力，就是我们多种能源方面的，怎么样进行它的这个能量管理，这个我们不同能源能够协调控制，以及使它的这个不同能源的这个寿命用得越高，然后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船舶的整个航程。第三个，我们在智能化方面，我们在构建我们小型船舶的这种目标识别啊、自动避震啊，包括自动告泊方面，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防腐材料。其实在这个近海小型船舶近海的这个海工装备里面，它的防腐材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那这一块我们拿到了中国防腐协会的一等奖。
0: 近年来，中心也与蔚蓝海洋集团等企业深度合作，聚焦12米以下小型渔船进行船体设计、数字化、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同时面向文旅、海事执法、海洋监测领域研发观光船、执法船、环境监测船等三大类船型。在余万能和科研团队持续攻坚下，包括全国第一艘纯太阳能观光船云当一号、综合海洋调查船、双体海底电缆巡检无人船等一系列新能源船舶先后下水，特别是全国高校首艘20米级氢燃料电池实验船极大氢动一号，成为福建省氢能船舶示范标杆。
1: 刚开始讲的那套系统里面，隔离变压器、电源到隔离变压器、变压器再到变频器、变频器再到那个，因为在现在的船上越来越先进，就各种的控制啊，就是微电子的控制越来越多，所以说你电能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我的所有的控制，所以我们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动力系统方面，我们已经构建了从仿真到模拟到小台架到实船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体系。
0: 如果说绿色能源是小船的血肉，那么智能化就是它的灵魂。在余万能的科研蓝图中，未来的海洋是立体协同的时代，针对近海复杂环境，团队攻克了空海潜跨域协同控制技术、无人船动态避障算法和容错控制技术。这套系统像一双无形的天眼，让无人机、无人艇和岸基平台实时联动，实现了全方位的智能监控。2023年，这项关键技术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填补了国内自主研发动力定位模拟器的空白。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船，包括我们现在智能化船，对我们安全航行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个是航行智能化跟我们的动力智能化，我觉得这一块发展的方向的确是对我们近海的船，因为近海比较复杂嘛，环境复杂，所以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动力效能以及它的这个航行安全。
0: 余万能敏锐地发现，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推广是系统性工程，产业链不完善、行业标准缺失、配套设施不足是核心阻碍。为此，他牵头成立智慧海洋产业创新联盟、渔业装备产业联盟，联动政、产、学、研、用、金六方资源，补齐福建近海船舶全产业链。
1: 其实，一个我们福建省有这种用户，因为它这个海岸线很长，它这个近海的小船很多。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就是配套产业，然后像福建省是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的这个省份，然后我们的这个商电系统也是比较成熟，也包括我们一次成型的产业，我们有这个铝合金啊，这个蓝铝啊，包括我们从福安啊到我们到宁德啊，到我们平潭啊，到我们这个漳州，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智能制造， 所以福建省在这一块

0: 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还有很大的基础来构建我们小就是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这个产业的这个推广和应用。
1: 船舶的进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从煤到油，从油到电，从电到氢，每一次动力形态的跃升都是一次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审视。立足福建省在新能源、海岸线、船舶制造产业的优势，于万能和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将持续为海洋强省、双碳目标、电动福建等发展战略输送高质量人才和创新技术成果，以智赋能船舶，以绿守护深蓝，属于新时代轮机人的远航才刚刚启程。
2: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善悟谈。

0: 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跑，悟空！悟空，
1: 过来，八戒，
2: 你哪儿跑？
1: 过来，
0: 打着了！哎呦，
1: 快走！
0: 大师兄哪儿去了？
3: 是啊，先歇会儿。
0: 妖怪！
3: 说，
1: 八戒，
0: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3: 吃我好干！
1: 妖怪！
0: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傅，赶路要紧。哎，
0: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你呀，
1: 别啰嗦了，
0: 你
1: 快走。
0: 你，师傅，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0: 师傅，快！快走！啊！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
3: 救命！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2: 哎，来，师傅，
4: 你听我说，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3: 救命啊！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4: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哎。
2: 师傅，
4: 悟空，
2: 海声好像在那边，
4: 在那边。嗯，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哎，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
3: 救命啊！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
4: 啊！
3: 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1: 师傅啊！
2: 哎，师傅！哎，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4: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2: 八戒，师弟，
4: 你
2: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3: 师傅，我不是妖怪。
4: 这
2: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3: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2: 师傅，
4: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2: 师傅，
4: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2: 八戒，沙师弟，
5: 大师兄，那个
4: 悟空，
6: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2: 是，
6: 你
4: 快解下来！
6: 对，
2: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6: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2: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4: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傅，我驮他。
6: 你去。
2: 师弟，我去。
5: 我驮。
2: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0: 大师兄，来。嗯嗯，哎，快走！哎，还挺重啊！你这妖怪，瞒不过俺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
1: 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哎，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父，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嗯，你要是撒尿。 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嗯，嗯，嗯，哎。

0: 山神土地，
1: 。
2: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3: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2: 是啊，
4: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钱，
2: 可不是吗？
5: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2: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1: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2: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哦，牛魔王的儿子。

0: 他叫什么？
1: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1: 红孩儿？
0: 红孩儿？
2: 嘿。
0: 啊！弟兄们，起来，起来！
3: 哎，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3: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
2: 啊，
0: 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3: 哎，这，哎，大兄，
2: 你倒是说说，
3: 哎，
2: 说说，
3: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3: 嘿，什么亲戚？
2: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打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2: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啊
3: 啊！牛魔王的儿子？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2: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3: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2: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3: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2: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3: 哎，我也是。
2: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3: 让我去吧。
2: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0: 来，
2: 这
0: 这边，走。
2: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火云洞，
2: 哎，
0: 走走，走，八戒，快！
2: 我到，
0: 那边，
2: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2: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吧。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

小年纪如此无礼，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师兄，先忍着点。
3: 八戒，啊，
4: 水，
2: 啊，二师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4: 别动！啊，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啊，来了，
7: 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哦，
5: 大圣有
7: 教示，
5: 必当尽力。
3: 定当饶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8: 本官放心。
9: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0: 啊？好，
9: 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3: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9: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

0: 好，二兄，你看大二兄他，快去看看去！哎，
1: 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二兄，大二兄，大师兄，
0: 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1: 大圣，大圣！啊！

0: 大圣怎么样了？
1: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1: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
2: 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哦，卷帘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1: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72般变化，就有72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2: 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0: 哎，二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哎，你放心吧。啊。

0: 啊！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海而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共产党人，跟我去！世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2: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1: 师傅，这，哎，大师兄，你倒是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1: 嘿，什么亲戚？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
1: 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他是牛魔王的儿子。啊，好，牛魔王的儿子。
2: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3: 大师兄，常言说。
0: 宋然他不被酒席，准备代称我们呐。哎，纵然他不被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哎，
1: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0: 哎，我也是。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让我去。别了，哎，咱们走。哎，大爷。嗯，哦，八戒，快点。哎，快，八戒。 这是哪儿？这，哎呀，这，哎呀，这边，走，哎呀。
1: 哦，火云洞到了！哎，走，快！啊，哦，到，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1: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哦，这孩子，我的神奇，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哎，对，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0: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2: 这孩子，
1: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拜之交，论亲辈来，我还。

0: 叔的啊。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0: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0: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2: 放出来吧。
1: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看见了。
0: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2: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快走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师兄，先忍着点。
3: 八戒，啊，
4: 水，
2: 啊，二师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4: 别动！啊，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大哥，
6: 兄长，
7: 来了来了，
8: 此事吩咐，
9: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世，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10: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3: 定当饶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待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9: 恨官放心。
11: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0: 啊？好，
11: 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3: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11: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

0: 大圣怎么样了？
1: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2: 大圣，大圣啊！嗨，
1: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2: 大圣，
1: 哦，卷帘大将莫急。 带我取还魂珠来，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
0: 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哎，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

0: 出来。
1: 哎，太好了！哎，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哎，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哎，
0: 走吧。
1: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
0: 啊，
1: 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吧。

0: 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1: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0: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1: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
5: Thank you.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哦，是哪个唐僧啊？
0: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可是孙行者的师父啊！
1: 是啊。
0: 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10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哎，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
1: 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2: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笑>
1: 那当然。
0: <笑>我的儿啊。 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72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嗯，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 小的们。

0: 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1: 是。
2: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2: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0: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来？
2: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4: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
5: 你这憨货。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1: 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0: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啊，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哎，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哎！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3: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4: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3: 多谢菩萨。

0: 菩萨，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要让他走。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3: 多谢菩萨。
4: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

0: 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

0: 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7: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

0: 号，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台风白海豚匆匆过境，但台风的一点尾巴还在继续扫着福建，所以这两天云系增多，阳光不强，气温短暂回落到了高温线之下。这样的天气在盛夏时节属于台风限时赠品，实属难得。未来三天我们又将回归到闷蒸的状态，高温插控打卡雷雨说来就来，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晴雨两用伞。来看预报，12号这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到阴天，其中在南平三明的部分以及沿海大部可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有中雨，局部会下起大雨。13号阵雨雷雨的范围将会波及全省，三明南平的部分仍然可能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14号中雨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张，局部地方仍然可能会下起大雨。温度方面，未来几天暑热稍减，高温以插控打卡的方式

亮相。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未来3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35-36度的样子，要到周末的时候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才会有所下降，降到33度，但是湿度大，闷热的感觉挥之不去，防暑不能够掉以轻心，勤补水，多休息，避免在中午前后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1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时段中雨，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7到21度。昌都今天晴转小雨，28到11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33到24度。福州今天小雨转阴，36到28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给我冲！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4: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4: 猴哥，快点，使劲！
5: 使劲！哎，使劲！哎呀！哎呀！老死猪！哎，起来！哎呦，起来！老家伙，你给我起来！快点！我的帽子，帽子！
6: 小孩，小孩，拿住他，拿住他！哎呀！
7: 在那儿呢，这个，怎么搞的？这个，啊，嗯，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8: 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
9: 我去化些斋吃，道长，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10: 何为败兴？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9: 是啊，是啊，
11: 君王还发赏钱。
9: 是啊，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 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
10: 对，
9: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10: 来来来来，这是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12: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10: 请请请请请请请。
13: 哎呦，哎呦，哎呦。
10: 哎呦，爸，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啊，
14: 寻亲的，
15: 他是寻亲的，
14: 寻亲
15: 啊，这是他的亲人。
10: 啊，
14: 哦。

0: 哎，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1: 是啊，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0: 张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啊。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2: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1: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3: 逃走？
1: 逃？
4: 不能逃啊！
1: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2: 就是啊，
1: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哎。 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5: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啊，
1: 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6: 齐天大圣，
1: 过来过来过来，我叫你们个护身的法儿，你们一起逃走吧。啊，护身，嗯，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2: 好，这给你。
1: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呐，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7: 啊！真的呀，真的！哎，哎，哎，哎，哎，哪儿去了？哎呦，
8: 我叫你快点！快点！三娃的，哎，老东西，就来个老东西，刀削齐天大圣！
1: 长老，请用斋饭，多有打搅。嗯，多谢多谢了。啊。
8: 师父，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哦，阿弥陀佛。
1: 好说好说。
8: 说来话长啊，师父。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9: 太苦了啊！
8: 乃是我们僧人。 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 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哎，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8: 哎，这太不公平了！
1: 真是欺人太甚！对，欺人太甚！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 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8: 哎，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师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
1: 哦，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呀？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你挪一挪吧。不动。
1: 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
2: 这边该吃点。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哎，真像！
0: 上来，上来！哎，
3: 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0: 来，师弟，来。

0: 猴哥，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4: 一定有来历。
1: 好大的胆！
5: 大仙，
3: 说，
5: 大仙，
1: 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0: 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对，去看看，走。嗯，嗯，嗯，嗯，我回去，进去看看，走。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2: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1: 对，
3: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4: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川未返。
6: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金丹圣水，
4: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6: 这没远了。
4: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切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4: 就
5: 是发给我们
4: 一些圣水吧。
7: 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
4: 谢
5: 谢，多谢了，多
4: 谢三清爷爷。
6: 这是我的，
5: 让我进来，
4: 别抢，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5: 是。
6: 我来打的。
8: 天机上，天机不可泄露。
5: 哦，是是是。多谢天尊。
9: 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6: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啊。
9: 你的圣水呢？
6: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9: 啊。
6: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5: 儿。可能。
6: 喝，喝，
9: 喝，喝，喝，喝。
10: 你们几个蠢妖怪
6: 啊！毛脸和尚，
10: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9: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11: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6: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11: 对，
6: 把他们押上来。
11: 是。押上来。

0: 八戒，来了！
1: 对，你看，就是他们！
0: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
1: 哎，你看，
0: 八戒，跟上！
1: 哎，来了！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0: 对，推出去！
2: 走，请慢。
3: 去，悟空。
2: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这……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
4: 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没见过。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3: 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叫他们退下。
4: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啊，这……陛下不可鲁莽啊！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3: 哦，
4: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
5: 怎么样呢？哼，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哼，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陛下，贫道上坛求雨。
6: 先生上哪儿去？
5: 求雨呀。
4: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3: 讲什么？你我都上坛求雨，
4: 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5: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哦，嘿嘿，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3: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5: 我以令牌为号。 1声响，风来；2声响，云起；3声响，电闪雷鸣；4声响，雨至；5声响，云开雨收。
4: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哼。

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大圣，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0: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4: 哎，
3: 你不行啊！
4: 风啊！

0: 叫神
1: 懂了没有？
0: 神明白，
1: 明白，
0: 叫神明白。
1: 雨神，
0: 大圣，
1: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0: 是是。
1: 啊
2: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3: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1: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啊，
4: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5: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4: 哦。
1: 师父，
6: 悟空，
1: 啊，
6: 我不会求雨啊。
1: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好啊，你看呐。

0: 啊！
1: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
2: 都把剑献哟！
3: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0: 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呢

0: 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现

0: 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

0: 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来的可真快，一定有来历。
1: 好大的胆！
2: 说，
3: 大仙，
2: 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好，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2: 赶紧去看看，走。
3: 嗯，
2: 回去。
3: 进去看看，走。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哎呦！嗯？啊？哎呦！谁把贡品吃了？
2: 哎呀！哎呀！哎哎哎！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2: 可不是嘛！哎，这是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0: 丹青爷爷，
1: 来，二位师兄，上次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2: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1: 对，
3: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1: 事不宜迟，来。
0: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4: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0: 啊！金丹圣水，
1: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4: 这没远了，
1: 三
0: 清爷爷，
1: 请大发慈悲。
5: 晚辈小仙，切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0: 哎呀，三清爷爷，
1: 就
0: 给我们
1: 一些圣水吧。
5: 晚辈小心，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0: 谢谢，多谢了，
1: 谢三清爷爷。
2: 哎呀，这
1: 是
2: 我的，让我先来，
1: 别抢，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5: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0: 是。
5: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2: 是。
4: 我来打的。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不太好喝。你的圣水呢？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
1: 可能可能，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啊！
2: 你们几个蠢妖怪！
0: 谋脸和尚，你们油盐无助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3: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
4: 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哼，陛下，把他们押上来。对，把他们押上来。
0: 是。
5: 押上来。
4: 八戒，跟上。
5: 对，你看，
4: 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4: 看，
5: 大哥，你看。
6: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你看，八戒跟上。哎，来了。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7: 对，
6: 推出去。
0: 走。
4: 嗯，
5: 且慢。
7: 去，
4: 悟空。
7: 啊？
6: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这。
4: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6: 陛下。

0: 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没见过，对。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哦，哦，嗯，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哼，
1: 启奏陛下。
2: 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0: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 遵命。
0: 哎，猴哥，嗯，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嗯，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3: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嗯，啊，这，嗯，陛下，不可鲁莽啊。嗯，嘿嘿，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0: 哦，
3: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嗯。
4: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3: 什么？好，
4: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哼，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嗯，哈哈哈哈哈哈！
5: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4: 哎哎哎！
5: 啊，
4: 嘿嘿，
3: 先生上哪儿去？
5: 求雨呀。
3: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嗯，
5: 讲什么？
3: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5: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3: 哦，嘿嘿，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0: 大国师。
1: 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3: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不要！

0: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1: 好啊！

0: 风泡沫、哎。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哎，
6: 你不行啊！
4: 风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啊！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3: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0: 啊！
1: 是。